0: 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

很多人不知道，金曲奖其实有一个不算固定的隐藏奖项，年度最佳歌曲。这个奖项并不是每年都有，但分量却丝毫不亚于其他奖项的重量。这表示了金曲奖对一年来所有歌曲进行终极盘点之后，充分认可这首歌对华语乐坛音乐风格的创新做出的贡献。如果没有，宁可轮空。这也是为什么金曲奖30年最佳却只有15首的原因。1990年，也就是第一届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作为一个家庭类歌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的出现不仅唱出了一代人的共鸣，更开阔了此类音乐风格的创新和开阔，让家庭类曲目不仅仅局限于家庭。1993年，年度最佳则花落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在现代化韵律当中融入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一举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被西洋乐风影响的主流风潮，年度最佳可谓是实至名归。金曲奖虽然是台湾地区最高规格的音乐颁奖典礼，但却也敢于推新革新。陶喆出道第一年不仅拿到了最佳新人，而且还拿到了最佳制作人这个十分重磅的奖项。周杰伦出道那年虽然错失最佳新人奖，但却凭借专辑《J》拿到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这个重磅大奖。一个是开创了华语乐坛 R&B 风格的天王，另一个则是开拓了 R&B 风格并大胆发展原创中国风的天王。金曲奖对新人的肯定就是这么有。出道即封神，这种故事情节只会在金曲奖中出现，熬资历根本就不存在。后来周杰伦在2008年和2009年金曲奖上连续两届拿到了年度最佳歌曲的肯定，这三首歌分别是《青花瓷》《牛仔很忙》和《稻香》，中国风和 R&B 兼收并蓄。而另一个连续拿下两届年度最佳歌曲的人，则是90年代的天王张学友。这是金曲奖的眼光，也是时代的眼光。2017年，摇滚乐队草东没有派对凭借首张专辑《丑奴儿》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不仅如此，专辑里的主打歌曲《大风吹》也拿到了当年的年度歌曲奖。这种典型的非主流摇滚乐风，却在一个如此主流的音乐奖项当中初次现身就备受肯定，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此时的草东就像是十几年前的陶喆和周杰伦，年轻的天才们在前辈们最大的善意下迎来了他们最好的创作时代。金曲奖的流动也是时代的流动，这些出现在榜单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和歌曲，动态地展示了华语乐坛的音乐风格流变。

2013年李宗盛的山丘，2017年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2019年蔡依林的玫瑰少年，每一首年度最佳都在见证着华语乐坛的前进方向。2年前落幕的第30届金曲奖，30周年意义非凡，但就连林忆莲大战蔡依林争歌后，也没有能力为这一届的金曲奖在大众注意力下撕下更多版面。金曲30年激起的水花，甚至还没有压过当天爆出的宋慧乔离婚、范冰冰分手这样的吃瓜余韵。寡淡到娱乐板块的小编都写不出什么劲爆的标题来吸引人眼球。金曲30年风云变幻，意难平的又何止是乐迷呢？新人辈出，高手如云，金曲奖有多让人意难平，单看他的遗珠榜就知道了。台湾四大三小天后当中，只有蔡依林拿到了满贯，近几年依然保持着高水准的输出，至今还在拿奖一线。萧亚轩零入围，张韶涵两次入围零获奖，杨丞琳零入围，王心凌零入围，孙燕姿6次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但仅拿过一次新人奖。其他奖项倒是拿了一些，但并不算完全意义上的丰厚。梁静茹6次入围零获奖，2019年颁奖典礼上，梁静茹连获奖感言都写好了。在她出道20年里，圈内好友几乎都站在上面拿过一座金曲奖了，偏偏金曲奖评委始终不肯给梁静茹圆这个梦。相对于梁静茹6次陪跑的意难平，王菲5次入围，直到2003年最后一次入围，金曲奖才赶着王菲退出歌坛前，把这个迟到近10年的奖项颁给了她，所以也就有了这个获奖感言名场面。我会唱歌，我知道，所以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18年前，王菲的遗憾得到了圆满，但18年后，梁静茹的意难平最终能否实现，却仍未可知。30年过去了，金曲奖还剩下什么呢？显然，现在的金曲奖最大的看点，已然从最佳男女歌手之间的诸神之战，变成了歌王天后级别表演嘉宾的历史性回归。正如2年前落幕的第30届金曲奖，除了与政治沾边之外，最大水花已经变成了 SHE 合体和孙燕姿献唱。当金曲奖逐渐失去了推陈出新的能力之后，或许它也会和叱咤乐坛流行榜一样，和香港乐坛一起走向末路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发

0: 乖，吃了吧，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福分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两千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

0: 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3: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4: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

0: 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1: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3: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0: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1: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

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提，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桑阿水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过动过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州的声音世界。对于广州的印象，有时觉得它是一座老城，但它也可以是新城，很喧哗又很安静，很市井也很文艺。每条街道都灯火辉煌，散发着令人着迷的魅力。东山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作为广州全市人士和华侨的聚居地，因此广州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说法。广州东山别院古色古香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国时期的建筑也有一番韵味，住在里面仿佛穿越到了旧时的广州东山。2015年，混迹广州媒体和摄影圈十多年的摄影师严小明和两个朋友一起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改造成为民国主题的摄影工作室和特色民宿。经过2年的精心打造，东山别院已经成为广州最具特色的民国主题高档民宿，深受各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喜爱，也被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南方卫视、广州市旅游局等诸多媒体和公号大号关注和报道，是广州民宿界名副其实。

广州塔是一座集旅游观光、餐饮、文化娱乐和环保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大型景观建筑。广州塔矗立在广州城市新中轴线与珠江景观线的交汇处，与海心沙亚运公园和珠江新城隔江相望，是广州新的制高点。广州塔在鳞次栉比的中国超高建筑中独占魁首，其塔体高约450米，天线桅杆高150米，总高度600米，拥有世界之巅、一塔倾城、新广州、新地标等美誉。广州塔摩天轮位于塔顶455米高空处，是全球最高的横向摩天轮。摩天轮由16个水晶观光球舱组成，每20分钟旋转一圈。最高惊险之旅Highest Thrill Ride 极速云霄，2013年5月22日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委员会正式确认为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目前是世界上最高的惊险之旅。450摄影观景平台坐落于广州塔塔顶450米高处，拥有360度开阔视角的制高点，感受世界之最游乐项目及高塔户外的美好景色。长龙欢乐世界地处广州番禺迎宾路，首期占地面积1000多亩，游乐设施近70项。欢乐世界引进了瑞士、荷兰、德国、意大利、美国等游乐设备公司的设备，其中包括垂直过山车、十环过山车、摩托过山车、 U 型摩天滑板和超级水车大战等。长龙飞鸟乐园是长龙旅游精心打造的又一大型主题公园，占地面积达数千亩，营造自然生态湿地为目标，2004年后引入繁育数万条鳄鱼和各种珍稀的飞禽，经过多年的原生态湿地建设，目前是中国最大金刚鹦鹉繁育基地，堪称国内飞鸟种类繁多、观察湿地距离最近的湿地公园。这里生活着丹顶鹤、白鹤、黑颈鹤、冠鹤、东方白鹳、大小白鹭、白皮鹭、苍鹭、黑天鹅、白天鹅、大鹈鹕、巨嘴鸟等等300多种鸟类种群。来广州的人多半知道北京路、上下九，却不一定知道恩宁路。恩宁路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州最精髓地道的骑楼建筑，与龙津西路第十、第十府、上下九步行街骑楼相连，组成了广州最长最完整的骑楼街。当时西关富人豪商比邻，路上传来的是阵阵清脆的打铜声，是打铜匠人敲打锻造铜器的声音。就是铜器是身份的象征，只有西关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今天的恩宁路上依然有几家老字号铜器店，不大的店里挂满精致的铜器，传递着匠人的精湛技艺。去广州的选择方式有很多，飞机和火车最方便，广东省内可以乘汽车来往，班线覆盖很全面也很密集，交通相对方便。广西、湖南、福建等省市也可以选择乘坐汽车。广州市内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要数地铁，四通八达，直通机场、火车站。鉴于广州交通较拥堵，不建议选择公交和出租车。

0: 王府美食则不用多说，光是早茶餐点就能轻易列出上百道。自成一派的粤系菜肴更是数不胜数，从早到晚，从平到贵，从早茶酒楼到宵夜排档，从街边小吃到高档酒店，都有截然不同的广州风味，勾引着食客的味蕾。偶尔经过抬头一瞥，从历史的影子中也同样可以透彻地看见这里人们最初生活的模样。小巷里光影斑驳，那种安静自然的小资味道并没有现代的堆砌感，而是带着几代人的故事与乡愁的底蕴，把独一无二的韵味藏进老广州的脉搏里，生长出带着年轮光环的优雅气质。
1: 没有任何理由，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

0: 情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
1: 这里有18个世居民族，保存了众多传统习俗。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回府神宫的喀斯特地貌里的宝藏地，万峰林油菜花、马岭和瀑布早就大放异彩了。便利的交通现在让贵州热门景点变得更易接近。现在是黄果树瀑布的最佳观赏期，水汽充沛，气势磅礴，亚洲第一大瀑布名不虚传。花果山腹地水帘洞洞天，来到这里感觉如同误入了86年《西游记》的梦里。大瀑布以水势汹涌享誉中外，陡坡塘瀑布则是大瀑布上游1公里处瀑布群中最宽的瀑布。天星桥景区可以观赏水上石林、高老庄、大溶洞等景观。在瀑布后还有一长达134米的水帘洞拦腰横穿瀑布而过，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令人惊心动魄。西江千户苗寨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每到黄昏时分，千家万户就亮起了灯，随着天色越来越暗，西江千户苗寨变成了灯的海洋，甚至可以看到苗寨呈现那头牛的形状。在这里有新鲜的空气，好吃的有特色的小馆子，充满了民族风情，还会有一刹那的恍神隔世的错觉。当然千万不要错过门口的高山流水和12道门槛酒。荔波小七孔有山有水无人户，安静地隐藏在荔波县城南群峰之中。浓郁的土家瑶族风情让这座小七孔古桥更加秀美幽静，清澈的水流冲刷着青石，行走于山水洞湖瀑布，不愧被誉为小九寨沟。说起贵州的最佳自驾路线，今天我要和你推荐的是一条以凯里为起点的线路，涵盖了黔东南的大部分区域。沿途除了众多的侗族村寨，还能看到汉族的古城镇。出凯里市，向南沿 G60 沪昆高速、S62 渝安高速行驶约60公里，1小时左右便到达丹寨。这座充满民族风情的小县城，周边有美丽的五彩梯田。在丹寨县城的东侧，有充满民族村寨氛围的万达小镇，在鼓楼和风雨桥边散布着客栈、酒店和饭店，还有一处斗牛场。黔东南的男人们都有养画眉鸟的爱好，城东3公里处的卡拉村则会为他们制作最好的鸟笼。贵州菜又称黔菜，由贵阳菜、黔北菜和少数民族菜等数多风味组成。贵州菜肴的一大特色就是酸，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最为著名的就是酸辣爽口的酸汤鱼，一碗酸汤鱼开胃消暑，提神养颜。状元蹄又名卤猪蹄，相传清朝时期贵阳市花溪区青岩赵以炯为上京赴考，常温供客至深夜。一日忽觉肚中饥饿，便信步走到北门街一夜市食摊，点上2盘卤猪脚做宵夜，食后对其味赞不绝口。摊主上前道：“贺喜少爷。”赵问：“何来之喜？”摊主不失时机道：“少爷，您吃了这猪脚定能金榜题名，题与题同音，好兆头，好兆头啊。”赵听后大笑不以为然，上京赴考果真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回家祭祖时重礼相谢摊主，此后卤猪脚便被誉为状元题，成为赵府名食后经历代家厨相传，扩至民间至今。2月中旬至4月正是莺飞草长的季节，贵州各地进入花季，黔西南及黔南的大片油菜花田是不可错过的拍照背景。大方县4月初的国际杜鹃花节也值得专程前往。5月至9月，夏日酷热时最适合到贵州避暑，这段时间游人众多。12月至次年2月初，即使进入冬天，贵州的大部分地区温度也不会太低，但由于山地颇多， 一些高海拔的地方会下冻雨，导致路面结冰，严重时会封路。自驾出行要提前留意交通部门的信息提示。在贵州，雨天出行是家常便饭，你可能会被迫行驶在塌方和水毁道路上。特别是五月至八月的雨季，大部分的县道和部分国道都有发生塌方的可能性，暴雨前后不要贸然进山。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期间

0: 雇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具有浪漫和文艺气息的地方，鼓浪屿。每一个去过厦门的人都去过那一座小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鼓浪屿。它是厦门海边的明珠，万国建筑的博物馆，它有着美景，又有着历史年轮冲刷出来的底蕴。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晃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晃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子拆开。日光岩游览区由日光岩和晴原两个部分组成。日光岩耸峙于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成为龙头山的顶峰。皓月园位于鼓浪屿东部，腹顶沿海滨，占地20000平方米。为了纪念郑成功驱逐何仪、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建造了郑成功纪念园。如今腹顶岩上临海顶天立地的郑成功雕像成为园中的主体建筑，它也是中国历史人物雕像中较大的一座。园内青铜大型群像浮雕再现了当年郑成功挥师东渡、驱河赴台的历史场面。梳妆花园的特色就是藏海与借景，将海藏在小小的园中，同时利用四周的景色围地砌街、造桥建亭，使原本十分狭小的海湾变成海纳大海、颇具层次的海滨花园。藏海就是人走在路上见不到海，到了花园门口甚至进了门仍见不到海，一堵黄墙挡住了视线。待到转出月洞门，绕过竹林，突然海阔天空。巧借林尔家把临海的坡面、海湾里的礁石、涨落的海水全部利用起来，围地砌街、造桥建亭，使原本十分狭窄的一个小海湾，借四周自然美景为铺垫，变成海纳大海、视野宽广的海上花园。龙头路是鼓浪屿岛上最重要的一条购物美食街，小店遍布，集中着著名的岛上特色美食， 位于龙头路上，靠近街心花园，30多年地址不变，老岛民都只认他们家。每天现打鱼浆，在店内可以看到纯手工现做现卖，这样的古法制作他们已经传承了3代人。鱼丸配上精心熬煮的骨头汤，几粒葱花，撒点胡椒，新鲜出炉，为每天的鼓浪屿带来一丝活力。夜市麻糍据说是岛上唯一可以占道经营的小摊，至今已有100年历史。在大多数人看来，百年的发展仍停留在一个小摊车，似乎不可思议，但小本生意就一直这么经营了下来。一元一个香糯可口的麻糍，就是古老的念想。南宋时期命名五龙屿，明朝改称鼓浪屿，后被人称之为音乐之岛。一座岛屿是如何与音乐结缘的呢？鼓浪屿一直人烟稀少，岛上的人都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直到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外国殖民者大量涌入，鼓浪屿的巨变由此开始。19世纪中叶，西方音乐随着基督教传入鼓浪屿。自1846年1月5日起，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厦门的礼拜堂都会举办中国每月音乐会。1878年，礼拜堂添置了管风琴，这是西洋乐器在鼓浪屿出现的最早记录。当时西洋音乐在鼓浪屿似乎只有在礼拜堂才听得见。1913年，鼓浪屿出现了第一架钢琴后，经教堂音乐的传播，普及到学校、社会、家庭。上世纪80-90年代，鼓浪屿拥有钢琴的密度居全国之首，获得钢琴之岛之美誉。2000年，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落成，那是中国唯一的一座钢琴博物馆，馆内收藏着近百架世界珍贵的古钢琴与钢琴烛台，清晰地展示钢琴的发展史。其中最特别的是70多架古老的欧洲与美洲钢琴，它们被集中陈列在馆中。这里的钢琴不仅历史悠久，种类多样，有的还非常奇特。其中克莱门蒂在19世纪初制造的四角钢琴音响最为洪亮。钢琴制造大师舒南1906年制作的双键盘的古钢琴，有4套琴弦、8个踏板、2层琴键，且黑白琴键颠倒。另外博物馆里还有琴内镶有3个皇冠的皇室御用钢琴。这座岛屿孕育出举世闻名的钢琴、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如有中国第一个声乐女指挥称号的周淑安，前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林俊清，钢琴演奏家殷承宗。漫步于老房小巷之间，常常可以听到从周围人家飘来的阵阵钢琴声，面朝大海弹琴唱歌，是鼓浪屿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每个家庭里面总有一个主旋互相应和，悠长的海岛风景音乐就从红砖古厝里传来，让人忍不住驻足倾听。

很可爱，很实用，既有参考价值，也有收藏价值。从厦门到鼓浪屿的船票，可以在支付宝关注厦门轮渡，或到码头购买。需交验船票过渡，从鼓浪屿返程是不需再次购票，船票属于购买往返类型的。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提前几天买好船票。到达厦门轮渡码头时，可能因为游客太多，船票都卖完了，那你当天就没有办法去鼓浪屿，或者是只有当天晚上的船票了，那你还得在码头等待，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轮渡要实名认证，坐船人要刷自己的身份证才能通过检票口，所以输入的内容都要真实，才能通过实名认证，包括手机号码，以便能接收到验证码。不到鼓浪屿，不算到厦门。厦门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小城，那味道藏在老厦门，便活跃于独特的小吃里。荣记是厦门沙茶面的代表，独具秘制的沙茶酱已有100多年历史，味香醇厚。招牌沙茶面是来此地点，爽滑有嚼劲的面条吸收了浓郁的汤汁，再加上虾、鱿鱼等配料，回味无穷。鼓浪屿上名气最大的张三丰欧式奶茶店，名字来自一只叫张三丰的猫咪。蓝色的壁纸，复古的装潢，全开放式的工作台，亲眼看到奶茶的整个制作过程。欧式西兰红茶、鲜奶、提子干、燕麦片，绝对是任何地方都难以享用的。房客们在钢琴曲中懒洋洋地吃主人做的鱼丸汤面，新的一天从不会匆忙开始，时光的流逝被淹没在喋喋不休的蝉鸣里，仿佛宣告着夏天永不结束，而岁月永恒静谧。薄雾下的鼓浪屿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最初的模样，沉静温柔，没有喧嚣焦虑，只有满满的从容静好。这样的鼓浪屿有谁不爱。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的声音世界吧。想得到视觉和味觉的双重满足吗？那就来广西吧，这个因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出名的地方。许多人第一次走访广西的经典线路，起点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除了闻名天下的漓江、七星公园、芦笛岩等景点，你还可以登上瑶山俯瞰全城，或在夕阳下漫步晋江王陵。在电影《英雄》中，有一场飞雪与残剑比拼的场面，打斗中意外地出现了阳朔的玉龙河。那是一条很美的河流，两岸有山。男女主角的对白大致是：如果最终有不离不弃的相守，应该是回到那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1: 当真不动，赵国书法刚烈过人，你所求剑字有何难写？
2: 剑的写法通常有19种，丞相残剑所求是除去19种变化的第20种。书法剑术都靠手腕之力与胸中之气，这第20种便有他剑术的精妙藏于此。
0: 除了必去的景点，你也可以选择抬起腿登高望桂林。桂林是一座生长在喀斯特山峰间的城市，街巷道路之间随处可见高耸的孤峰，

的不少山头早已经历了圈地运动，成为收费公园，但也有不少山峰仍保留着淳朴的趣味，并提供免费的登山步道。壮观的龙脊梯田值得你往返跑上一趟，那里的确是个奇迹。当地人利用坡地开垦层层梯田，以山间流水灌溉，却并未破坏森林生态系统。被复杂地形和贫瘠土地所迫而修建的不规则田坎，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变幻无穷的线条与图形，让艺术家也为之折服。随后南下阳朔，无论是走包茂高速，还是经大须古镇、草坪乡走县道，沿途喀斯特风景都足够迷人，后者还可经过多个景区。到阳朔后，就可以让爱车休息两天，用徒步或骑行的方式探索周边的玉龙河、十里画廊等山水。当拥挤的人潮从眼前退去，真正的阳朔山水才会逐渐浮现。离开喧闹的阳朔县城，阳朔山水贾桂林的真正奥义都隐藏在周边的区域中。十里画廊沿途布满景点，普遍门票不菲，但对骑行者来说，更美好的乐趣都在景区围栏之外。金宝河和玉龙河从重重叠叠的峰峦中悠然而来，两岸都是奇特的喀斯特地貌，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竹筏回收工作。过桥前行几百米，右边便是大榕树公园，传说这棵树有1500岁之龄，曾是电影《刘三姐》的外景地之一。真正的徒步圣地是阳朔北面的新坪，去往全家洲、相公山、石头城等各大景点，可以组合出多种徒步方案。沿途景观很美，可以自由选择各种难度。西街是阳朔最古老的街道，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西街也是外国人在中国最密集的一条街，每年来这里居住休闲游的外国人相当于这里常住人口的3倍，故称洋人街。不逛洋人街等于没来阳朔，在这里中西文化发生碰撞，已经成为阳朔山水的点睛之笔。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精品店、小吃店、小酒馆等。在西街的生活是悠闲的，让很多到这里旅游的游客久久不想离去。阳朔南面的银子岩溶洞也是不能错过的喀斯特地貌，一睹它的精彩后，就出发前往螺蛳粉飘香的柳州，痛快嗦粉吧。阳朔啤酒鱼是阳朔有名的地方特色菜，鱼肉香辣可口，无一丝鱼本身的腥味，啤酒和鱼肉的香味可以让人胃口大开。阳朔的啤酒鱼是选用阳朔漓江里鲜活的大鲤鱼，先用桂北山区生产的生茶油烹炸，然后放入桂林产的上等啤酒红焖而成，具有独特的香酥鲜嫩风味。广西柳城云片糕产于柳城县凤山镇的著名汉族小菜，早在清乾隆年间已开始生产的云片糕。柳城云片糕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朝乾隆年间逐步发展成为柳城名牌特产，列为贡品之一。柳城云片糕是以优质糯米、白糖为主要原料，佐以猪油、蜂蜜、桂花、陈皮、芝麻等，经多道严格工序精制而成。偷得浮生几日闲，也许在这里才能感受到什么是生活。有很多景点在兴平古镇，可以从阳朔汽车站坐汽车去，也可以骑电动车去，来回60公里，有些累，可以住在兴平古镇上，那里的风景很美。兴平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山，相公山、老寨山、黄布倒影最为出名。兴平的每一座山爬到山顶都会有不同的景色。兴平古镇是漓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人民币背景图案为20元的景区也在这里，它也是漓江沿岸最美丽的古镇。兴平古镇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白天人多，
晚上去古镇的人少，留下的人少，白天往漓江漂的人多。如果你不赶时间，可以留一晚看老寨山日落和相公山日出。阳朔玉龙河漂流，阳朔百里山川，山川遍野，秀色可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犹如一座瑰丽多彩的公园。如果你想看山川河流，就来阳朔玉龙河吧。阳朔漓江最长的支流是玉龙河，被称为小漓江。虽然不是漓江，但它比漓江强，没有人工雕刻的痕迹。此外，玉龙河的木筏也是由人工竹筏制成的。阳朔十里画廊是阳朔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它有阳朔最美的风景，沿途十里是美丽的风景，乡村很美，画廊就像一个梦，沿途的景色就像一幅动人的图画。工农桥日落值得推荐。九马画山是一座九峰相连、耸峙漓江江畔的大石山，是漓江山水的经典景观之一。游人立于江对岸，或乘于竹筏上远远望去，只见此山山形独特，细看之下好似在山壁上画有九匹骏马，但据说能够看出九匹马的人非常少。由于此山石壁上色彩斑斓，宛若巨幅壁画，因而叫画山。而又细看此山石壁顶端、下方、左边、右边和鱼尾峰上合共是九匹马，故称九马画山。九马画山山路有饮马泉，泉旁石壁上刻有清代阮元的青泥石壁图几个字。月亮山是阳朔境内奇境，位于十里画廊景观带的末端。月亮山是一座拱形山峰，山顶下方有一个贯穿的大洞，好像一轮皓月浑然天成。从不同的角度看这座月亮山，此洞形状也随着不断变化，非常有趣。月亮山高约380多米，游人可顺着一条800多级的登山道直达山顶月洞。月洞面积很大，高宽各有50米，而山壁却只有几米厚。洞的顶部挂满了形状各异的钟乳石，其中两块很像月宫里的吴刚和玉兔。其实月亮山最适合站在远处欣赏，景区对面有一处餐馆云集的休息区，便是可远观月亮山的位置之一。而月亮山因其独特的地质环境，也成为攀岩爱好者的聚集之地。富里桥距桂林市56公里，阳朔县城12公里处，处于玉龙河上游500米，石结构单拱，长30米，宽5米，高10米，筑于明代，距今约500余年历史，造型美观，水中倒影恰似一满月。桥上是观赏田园风光的最佳处，一桥头可观田野，青山环抱，绿水绕庄，河坝浪花滚滚，溪水潺潺，田畴井然，阡陌如织。相拱山位于阳朔县新平境内的漓江西岸，在黄布倒影和九马画山两景点之间，这里光影、云海、日出、彩霞吸引了无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桂林摄影家在此拍摄的作品曾获得第10届国际影展铜奖。登上相拱山，举目远眺，一座座如石笋般耸立的山峰尽收眼底，清澈的漓江在群峰中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大大的弯沟，在晨雾缭绕中如同水墨画中清亮的神来一笔。相拱山并不是很高，20分钟左右便可登上山顶，但因为位置较为偏僻，景色十分原生态，上山和下山的路程都较为陡峭，游玩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下到山脚便可欣赏到九马画山的景色，从这里坐轮渡到江对岸，便可乘车前往新平古镇游。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如果说到半生这两个字的话，你会多半是来反思，还是来回顾，再或者来怀念呢？今天在张磊的音乐当中，想跟你一起来感受着一如既往的烟熏嗓，还有自带温度的伤感，还有在淡定和偶尔的微笑之间，一份像是长者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当下的一份岁月留守。他像是一个娓娓道来的长者，给你讲着人生的崎岖，抚摸着我们的疲惫。或许在这一刻，你紧张的心绪就这么变得松弛了。在今天开场的时候，一首音乐，半生风雨半生伤，半生思索惹来半心

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您感受到人生哪有多如意呢？凡事只求半称心。我想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但是总有心凉和百口莫辩的感觉。所以说听这样的音乐，在岁月蹉跎当中的苦尽甘来，就像是一杯浊酒向你问好。

嗨，你好呀，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来听听庄强的一首老经典，一首被翻唱无数次的语言，一脉合有春天。

但我们听到的是有一种被遗忘在角落，但是自由生长却迎来春天的美丽。在一首老经典当中，这是当年中国台湾的歌手潘越云罗大佑作词并且作曲，收录在1983年的作品。继续来听到周浩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

0: 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3: 今天是我生日啊。
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3: 这是做啥？
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8: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9: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0: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1: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9: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0: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9: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
6: 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7: 不是近得像昨天了，但很多问题是不是并没有随着时间来解决呢？一首来自汪峰的音乐，那个时候汪峰还不叫汪半病。汪峰早期的歌真的还不错，比较偏爱的是这一首，适合一个人。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再见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言难尽的百年。所以说，我记得有很老的一部纪录片，就叫《百年中国》。这个世纪对于古老的国度和文明来说，几乎是沧桑巨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几乎是风云激荡的。所以，刚刚的音乐带着沧桑，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吧。青山一往换一身。

0: 情深以往换一身伤。我经常会说，如果说情若能自控的话，要人有何用呢？所以就有了情深似海。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
0: 在怀旧的经典当中，情深亦能，这是来自黄韵玲和刘若英共同演唱。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来跟你听听1989年在黄凯芹的音乐当中，在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里的一首《焚情》，作为诗一般忧郁的情歌，在黄凯芹的演唱当中，也像是一个痴情的男子，对，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唱出了对周慧敏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在伤感的歌词当中带着戳心的旋律，前奏响起会让人泪崩啊！这是一首被传唱了30多年的经典老情歌了。这位罕见的在香港有着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在情歌的展现当中更像是自己情感和生命的告白，所以透出一种深深的浸透的无奈。在我看来，黄凯芹青涩又带着书卷气质的音乐总是会让人难以自禁的。来听听当下非常火的一首音乐吧。可是当年这首音乐是来自费玉清的演唱，如今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咫尺天涯的美丽，来自卓美丽《海角天涯》。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1: 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给我们北五福州班送来电视机。
3: 采访组。
4: 马国防书记您好，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福州市委托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办了学制四年的民间舞专业福州定向班，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3: 马国防。
5: 20世纪90年代初，福州有四个专业文艺团体，两个闽剧团，一个歌舞剧团和一个曲艺团。歌舞剧团成立了20几年，也从东北引进了一些舞蹈演员，但不成规模，专业舞蹈人才十分缺乏，很难承担市里的演出任务。对此，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建议我们采取引进和培养并举的办法来解决。到哪里去培养呢？当然，眼光要放高一点，要到最高的舞蹈艺术殿堂北京舞蹈学院。北舞附中当时为厦门培养了小白鹿舞蹈团，习书记鼓励我们积极争取北京舞蹈学院的支持。我们联系北舞附中，并由市文化局艺术科陈继勇科长带队到北京面谈，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我们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爱芝做了汇报，并提交了报告，拟每年申请6万元专项经费，四年共24万元。报告递上去后，习书记当即批示，请市政府研究解决。
3: 采访组。
4: 大家好，请简要介绍一下北舞附中福州班学员的选拔过程和学员的基本情况。
3: 马国防。
5: 市里批准成立福州班后，我们马上发出招生通告，并邀请北舞附中的老师过来选拔学员。消息发出后，很多家长都领着孩子到黄巷的福州市歌舞剧团报名。北舞附中的选拔是常规性的，包括测量身材比例、测试软开度和模仿能力等。我当时有些担心地问北舞附中的老师，这些孩子都不会跳舞，行吗？老师说，没问题，我们就是要这种没有舞蹈基础的，这样才能够从头教起。当时北舞附中的老师们还有一套检测骨龄的行业方法，可以预测孩子未来的身高。有100多名孩子现场报名，后来市歌舞剧团的同志还去外省设点招生，最后选拔出的学员可以说来自全国各地。
3: 陈继勇。
6: 我当时在福州市文化局艺术科工作，福州班于1993年正式成立，面向全国各地招生，实际生源除本省外，还有来自江西、四川、贵州、河北、陕西等地的，总共招收了24人，男女各半，学制四年。临去北京之前，市文化局把学生和家长都集中到福州来，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还利用2天时间带他们参观了福州的市容市貌。
3: 闵小晶。
7: 我是江西南昌人，当时北舞附中福州班面向全国招生，南昌也设有招生点。郑公仲团长跟随招生组来到南昌，记得考完试后，郑团长马上把我们几个他比较中意的孩子留下来。郑团长向我们和家长介绍了福州的情况，表示希望我们能加入这个班，毕业后可以在福州工作。家长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时郑团长去了很多地方，所以福州班里外省的同学过半。有个同学来自陕西，父母带着他做了40多

0: 个小时的火车才到福州。去北京之前，福州市领导先是带着大家参观福州，了解福州。我认为这是很有前瞻性的。当时的福州给我们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后来很多外地同学都在福州安家落户了。
1: 吃味素餐者离开。成化23年1487年，明宪宗朱见深驾崩，太子朱佑樘继位，是为明孝宗，年号弘治。紫禁城的宫门外，年轻的朱佑樘焦急地望着远方，等待着一个人的归来。朱佑樘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终于，随着一阵吱吱呀呀的车轮响声，怀恩的轮廓渐渐在他的眼前清晰起来。曾经是他为了保护与汪直作对的商陆等大臣而在皇帝面前百般周旋，也是他为了保住朱佑樘的太子地位不惜直言犯上，与明宪宗据理力争而被发配至凤阳做苦役。怀恩一下车，明孝宗就连忙上前握起他的手。已经年过七十，头发花白的怀恩老泪纵横，连连推辞。但是明孝宗却毫不犹豫，亲自搀着他一起走进了宫门。怀恩被召回之后，恢复了司礼监的原职，成为太监中的第一把手，而他的亲信陈准、萧敬等人也相继执掌了大权。在请怀恩还京的同时，朱佑樘还妥善安顿了抚养自己长大的吴皇后。虽然在自己与父亲相认后不久，生母纪妃就已经死了，但是朱佑樘没有忘记是谁曾经用自己多年来的微薄积蓄抚养自己长大，教导自己读书明理。多年来的养育之恩，朱佑樘一直感念在心。他将吴皇后从冷宫中接出，此时的他年华已逝，人老珠黄，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后就被冷落在深宫中的他，如今被朱佑樘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现在成化一朝最荒唐无耻的势力已经被肃清，但是朱佑樘知道这些其实都只是所有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一部分，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这一切绝不能操之过急，这个棘手的问题便是内阁。此时的内阁在万安的统领下已经完全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绝不是徒有虚名，他们不做任何的实事，天天混吃混喝过日子。但是事情如果一旦关系到自己的切实利益，这帮老油条马上又会变得极富斗争经验。在宪宗皇帝的纵容下，这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僚大多只知拿钱不知办事，已经逍遥久了，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拉帮结派，关系复杂，一旦发动了集体罢工，朝廷的事情就真的没人做了，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将他们通通赶走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还没等朱佑樘动手对付他们，这帮人就已经按捺不住了。成化23年1487年9月22日，朱佑樘登基仅15天，以万安为首的内阁以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尚书集体上奏折请求辞职。其实这只是朝臣们看朱佑樘大规模改革怕殃及自己的利益而给皇帝的下马威而已。他们知道先皇尸骨未寒，朱佑樘年少登基留下的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如果小皇帝一下子把人全轰走了，新来的人不熟悉工作，谁还能替他干活？朱佑樘接到奏书后冷冷一笑，他将这帮人叫到面前，二话没说好好的表扬了一番，说他们个个勤勉踏实，都是国家的治世能臣。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朱佑樘对这帮人也表达出了莫大的信任，不仅时常召见，而且极为虚心， 经常出言勉励，还给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好处。于是纸糊三阁老和泥塑六尚书安心了。在他们看来，弘治朝和成化朝没什么两样，他们还是可以这样继续拿着俸禄安心地混下去。但是这样的好事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10月，万安向先帝明宪宗呈送房中术书籍一事暴露，朱佑称以惊人的速度将万安赶出了内阁，而曾经依附在万安身边的党羽无一人为他求情。毕竟向皇帝呈送这样污秽不堪的东西传出去也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但是万安倒台后，他们也一个都没落，彭华、尹直等人相继被罢免，万安安插在六部和地方的亲信无一人漏网。万安走后，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悦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 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

0: 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是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综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综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综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综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综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1: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7月17号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市卫生健康局、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签约仪式在将举行，标志着我市基层口腔医疗服务迈入提质升级新阶段。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为浙江省首批基层特色科室，长期深耕口腔诊疗、预防保健与健康宣教服务，持续推进口腔专科标准化建设，筑牢辖区群众口腔健康防线。签约仪式上，虎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机构运营及口腔专科发展现状，表示将紧抓合作机遇，积极对接省级优质资源，在诊疗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室管理等方面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浙大口腔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省级专科龙头医院的引领作用，通过专家定期坐诊、临床技术带教、专科联合共建等形式，有效赋能基层口腔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市卫生健康局负责人介绍，本次合作是优化我市医疗资源配置、深化健康江山建设的关键举措，希望三方围绕资源共享、技术共建、人才共育开展深度协作，持续擦亮基层口腔特色专科品牌。三方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并为浙江省口腔分级诊疗共同体成员单位揭牌。根据协议，三方将建立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让江山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的口腔医疗服务。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卖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2: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0: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谱卖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3: 正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 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0: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之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1: 江山台记者毛林颖微博报道，7月19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第六轮比赛在城山县体育馆打响，江山队客场挑战城山队。整场比赛，江山队全程稳扎稳打，发挥出色，最终以74-57战胜城山队，强势斩获5连胜。19:30，比赛开始，两队马上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迅速。江山队助兵率先上篮得分，城山队积极追赶，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江山队外线手感火热，连续命中3记3分球，一举拉开分差。首节战罢，江山队以18-11领先。次节比赛对抗持续升温，篮板拼抢、快速抢断场面频频上演。本节江山队进攻节奏稍有起伏，城山队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依靠内线强攻搭配三分不断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江山队果断叫停调整战术，暂停归来，江山队打出一波6-0进攻小高潮，稳住局势。本节江山队犯规次数累积较快，多次让对手站上罚球线，但全队顶住压力稳住节奏，半场以35-27手握8分优势。一边再战，第三节成为全场比赛的胜负分水岭。调整过后的江山队内外线多点开花，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将分差拉开至15分。末节比赛，双方依旧保持高强度对抗，落后的城山队没有轻言放弃，全力组织反扑，奈何前期分差差距较大，最终无力实现逆转。中场哨响，比分定格为74-57。这场客场取胜让江山队豪取5连胜，稳居衢州赛区积分榜前列。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7月17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理杯篮球比赛男子乙组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9支代表队131名青少年球员进行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的是小组单循环赛，各组的前4名队伍将晋级第二阶段8强淘汰赛，届时晋级队伍将依次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最终名次。上午10时，小组赛首轮1场焦点战在东道主衢州队与温州队之间展开，温州队凭借熟练的团队配合与扎实的攻防逐步拉开分差，半场战罢，温州队以45-28领先。一边再战，场上对抗强度不减，经过中场调整，衢州队员们放下包袱，积极拼抢篮板，大胆组织进攻，多次打出精彩的反击配合，展现出不服输的劲头。温州队则稳扎稳打，牢牢把控攻防节奏，始终掌握着比赛主动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6-54，温州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温州队球员胡小杰：
4: 大家都打得很团结，很无私，
5: 就感觉跟队友配合得非常好，
4: 场地非常好，然后伙食也很美味。
0: 衢州队球员袁景胜：
6: 总体来说大家都是拼尽全力，已经很棒了，之后我们会更加团结，然后更加努力，争取一下，争取打好每一场球。
0: 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为期6天，将持续至7月22号。
1: 江山台记者周根、王艺林报道。7月17号上午，狼峰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狼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狼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7: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1: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狼峰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 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7: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1: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龙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龙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0: 江城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7月17号晚，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河下十级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8: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0: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市民周艺兴：
9: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0: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10: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0: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11: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哩，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哥。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师傅后天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姬昌早已流言四起，狐疑纷纷，宫廷朝野都乱了方寸。燕国老氏族们原本就认为燕国不易涉足中原，只可固守燕山辽东，并相机向胡地扩张，像当年秦穆公西进称霸一样，这在世俗中称之为北图大计。对于燕文公重用苏秦发动合纵，世俗历来是反对的，可燕国兵力大部分是攻势不足掌控，老世俗们也无可奈何。苏秦合纵成功，燕国威望骤然增长，老氏族们便见风使舵，连忙跟着鼓噪，拥戴燕翼王出兵联军抗秦，企图从灭秦大功中分一杯羹。正在人人兴高采烈之际，噩耗突然传来，联军兵败，子之战死，燕国六万兵力全军覆没。消息传开，继承朝局大乱，老氏族们立马急转弯，去乡大骂苏秦误国，子之败军，上书燕翼王，请求驱逐苏秦，斩首子之，以安国人。原先力主合纵的子之实力派也列为几波，各找出路，纷纷附和老氏族，怕子之连累他们，也做了刀下冤魂。燕翼王原本是想通过合纵振兴燕国，所以才将与东湖对峙的六万主力军投入联军，如今六万精锐全部覆没，对他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抗胡大军本是王室根基，有这支大军在，老氏族们的私家兵马便不足挂齿，可没有了这支大军，继承周围老氏族的私家兵马顿时成了封侯利剑，如何不叫燕翼王芒刺在背？想来想去，燕翼王只有屈尊斡旋，与士族大臣们一起大骂苏秦，大骂子之，磋商如何妥善处置罪臣，如何重整北图大计。正在一团乱麻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子之未死，只是重伤难治，还有一万多伤兵也都是奄奄一息，苏秦羞于回燕，已经在战场自杀，老氏族们更是同声相庆，去乡痛饮。苏秦死活老氏族们本不在意，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了苏秦的子之，纵然活着带兵回来，也只能是上法场的鱼肉而已。燕翼王更加蔫了，苏秦与子之一个有主见，一个有实力，一个是他的灵魂，一个是他的胆量，如今一个死了，一个也快要死了，他这个国王再到哪里去找如此两个大才？燕翼王彻底绝望了，亲自驾车出宫，要与老氏族们开架了。车行宫门，又传来消息，苏秦安然无恙，已经与子之合营休整，子之创伤痊愈，仍然握有一万多精兵。燕翼王一听，立即转头回宫，下令三千禁军严守宫门，决议要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这个消息一传开，大臣们又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老氏族们狐疑纷纷，难辨真假，可相聚会商之后仍然坚持聒噪，一片声请求燕王立即问罪苏秦子之，形成气绝之势，可燕翼王偏偏生了热寒急症，不能理事，老氏族们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0: 燕翼王依然热汗未退，不能理事。这一日，快马飞报，武安君于亚卿班师回国。燕翼王传下了一句话的王令：“本王带病交营，并没有邀请全体大臣跟随。可在交营的那天，姬昌所有的官员却都出动了，连百工国人也空巷而出。人们都想看看这支败军之师究竟如何了。”
1: 军臣国人们望眼欲穿地守候到日暮时分，突见前方烟尘大起，鼓角齐鸣，旌旗招展，马蹄如雷，两面大道旗当先飘扬。眼尖者纷纷叫嚷：“呀，快看，六国丞相武安君苏，还有一面，燕国亚青子。”更有国人失惊出声，看呐，铁甲骑士足有20000，还有部族方阵，3个。
0: 少说也有5000-6000人。国人们为燕国的大败之后，仍保有如此一支精兵，激动了，一时间纷纷高呼“武安君万岁，亚青万岁，燕王万岁”。朝臣们懵了，燕翼王也懵了，恍惚之间弄不清昨日是梦，今日是梦。燕翼王狠狠忍住了自己，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按照李斌大臣的引导。 完成了仪式。奇怪的是，苏秦与子之以及迎接的朝臣也都几乎没有说话。直到王公大宴，君臣们才渐渐清醒过来，才开始仔细掂量对面的人物，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婉君啊，河外大战死里逃生，本王与众臣工为你等压惊，来干了。
2: 苏秦饮下一绝，肃然拱手道：“启禀燕王，苏秦身为六国丞相，已经将河外大战情形背悉记载，焚送六国。苏秦在燕国有武安君之爵，所以将送燕一卷亲自带回，恳请燕王明察。”说罢一挥手，敬燕将一个木匣恭敬地捧到了燕王书案。燕翼王打量着木匣。
0: 传言纷纷，真为难辨，本王与诸位成功，皆莫衷一是也。今日大宴，容我当众说明。苏秦便从各国兵力、主将说起，说到幕府谋划，说到战法改变，说到大战经过，说到敖仓被袭，尤其详细地讲述了子之在谋划战法与挽救战场危局中的处实作用。末了道。
2: 连军之败，根源有4：其一，苏秦不善兵事，整合六军不力；其二，子兰徒有其表，调度失当；其三，六军战力参差不齐，军制互不相统；其四，魏国懈怠，敖仓被袭。大殿中一直沉默。苏秦将战败罪责首先归于自己，倒是燕国君臣一直无话可说了。
0: 谁都知道，苏秦本来就不是军旅统帅，虽然是坐镇幕府，也只是为了协调六军摩擦而已。若苏秦强词夺理，将罪责全部归于别人，老氏族们也许会揪住不放，毕竟他是六国丞相，联军幕府魁首啊。但苏秦一身承担，意图刁难的老氏族们，倒是要琢磨一番，不敢轻率发难了。
2: 六军伤亡如何？燕翼王开始试探，最要害处了。具体而论，六军伤亡不一，楚军一处击溃，损伤最为惨重，15000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唯于子兰率残兵10000余逃回，燕军战力最强，损伤却最小，60000不齐，尚有30000余精锐完整归来。正因如此。 这次合纵大军虽然失败，燕国却是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燕军能有如此作为，皆赖亚青子之胆识谋略也。殿中顿时嗡轰一片，燕国朝野早已经听惯了弱燕说法，久而久之也认为燕国就是弱，就是不如中原战国。今日，苏秦。

0: 竟然说燕军战力最强，军威大振，洗刷了若燕之名，能不令人吃惊吗？果真如此吗？燕翼王心头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秦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的书简，赶请燕王过目。燕翼王拍案道：“御书念，高声念。”御书从青烟手中接过四卷竹简，展开一卷，高声念道：“魏无忌拜上武安君，河内大战，若按此之之谋划，可出奇制胜也。燕军有此人为将，燕国之福也。”又展开一卷：“黄歇拜上丞相，楚军溃阵，若非此之将军率燕军浴血奋战，六军将无一生还者。人言燕弱，今却见强燕一端，令我楚人汗颜。”又展开一卷：“武安君台谏，今次大败，为燕军孤军力战，力挺危局，天门感慨万端。”展开最后一卷，却犹豫地看着苏秦。苏秦笑道：“念吧，燕王自有明断。”御书便高声念道：“赵胜顿首，联军之战，赵人当对燕军刮目相看。天下皆说燕国孱弱，谁知燕军竟是如此强悍。赵燕相邻，赵胜从此不能安枕也。”四卷念罢，殿中大臣们都死死地盯着胳膊吊带上还伸着鲜血的子之，仿佛盯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一般。子之的凌厉果敢，杀伐决断，朝臣们倒是都隐隐有所闻，老氏族们也正因为如此才将他看作隐患。但子之毕竟是个边将，升任亚卿还不到一年，许多重臣对他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远不如对公他熟悉。近日看来，此人在几十万大军阵前能打出威风，自是大大的非同小可。老氏族们想的是还能不能除掉他，新晋大臣想的是如何在这个人面前辩解自己。诸位清臣，武安君所言如何？燕翼王完全清醒了，但并没有激动。一个老臣颤巍巍站了起来：“臣忝为太师，以为武安君所言纵然实情，也难掩兵败蒙散之后果。武安君身为六国丞相，又执掌幕府，当对兵败担承些许罪责，我王亦应给予适当处罚，否则只恐难以安抚朝野。”太师以为当如何处罚？
1: 如何处罚，上请我王与众臣公议为宜，老臣只是动议，尚无定见。
0: 臣以为至少当削爵减俸，书告朝野。亦有试探，立即有老氏族附和：“
2: 诧异，老夫以为夺爵罢职，
3: 老朽以为苏秦丧失辱国，当罚为苦役，流徙辽东。”
0: 有人慷慨激昂：“
2: 苏秦本非燕人，大罪误国，当满门斩首，否则难息国人之愤，愧对将士亡魂。”
0: 瞬息之间，殿堂风云突变，燕翼王顿时愕然了。他本来已经完全清醒，也很振奋，其所以没有立即封赏苏秦子之，只是认定大局已定，想叫朝臣们拥戴一番。不想老氏族们当殿发难，一个比一个气势汹汹，燕翼王心中又没底了。说到底，王族兵力远在边地，老氏族们的封地军兵却都聚集在蓟城周围，燕翼王与子之还没有来得及任何沟通。谁知子之对苏秦如何看待？安知他不恨苏秦，一旦僵持，最危险的还是王室。此情此景，燕翼王如何敢贸然说话？

突然，殿中一阵长啸，吊着一只胳膊的子之拍案而起，竟在大殿中悠然地踱着步子。好个燕国啊，自命王族战国，别的不会，却会重伤功臣，会自毁长城，会夺爵霸职，会满门斩首，还会聒噪着诬陷天下名士。揶揄的笑脸突然变得杀气腾腾，指着满堂老士卒厉声骂道：一窝蠢虫，一束黑老鸭，一群酒囊饭袋，武安君万里驱驰，奔波合纵，尔等哪里去了？武安君亲临战阵，呕心沥血，尔等哪里去了？大军败退，武安君独守战场，三日复生白发，尔等哪里去了？今日武安君顾全燕国安危大局，不去他邦，独来燕国，如此大忠大贞，尔等竟敢做狂犬吠日，真有胆色啊！子之今日正告尔等，谁敢对武安君恶意重伤，子之不答应，我三万六千铁甲锐士不答应。尔等不是有兵吗？来呀，明日摆开战场，看谁家血流成河。子之脸色铁青，单臂一挥，一阵沉雷似的脚步声轰隆隆压进大殿，两个铁甲方阵立时森森然矗立在殿中。子之冷笑着单臂一指，将士们都是百战余生，跟着子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几回，尔等有话对将士们说。大殿中死一般的寂静，这一番嬉笑怒骂当真是雷霆万钧，所有的须臾周旋都被撕扯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力较量了。饶是苏心见多识广，也想不到子之竟在宫中当着燕王用如此手段，如此震慑朝局。饶是燕国臣僚们闻风子之凌厉，也想不到此人竟如此狂悖，如此威猛。且不说子之是燕国闻名的战将，最可怕的是随他征战多年又浴血逃生的几万亡命甲士便露在宫外，森森毛戈便在眼前。老氏族封地的全部甲兵聚集起来，也当不得这些久经恶战的精兵一阵冲锋，当自警警，谁不胆战心惊，谁还敢大声喘息。好，燕翼王却笑着站了起来：本王自有公断，武安君功勋卓著，对燕国忠贞不二，加封地100里，任燕国开府丞相，子之浴血奋战，扬我国威军威，爵封成义军，直任上卿上将军，班师将士兵士赐爵一级，千夫长以上者进爵两级，方才攻汉武安君者各削爵两级，减封地30里。上卿啊，命甲士们下去。臣谨遵王命。子之一挥手，两个方阵隆隆出了大殿。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过去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重新结成了稳固的君臣同盟，苏秦做了开府丞相，子之做了上将军，外加一个监理政务的上卿，燕翼王的地位也空前巩固。燕国老氏族在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中完全失败了，完全折服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连续会商3日，决议君臣同心，整治吏治，训练新军，使燕国真正崛起。就在这时候，张仪的核心车队到了。燕翼王述说了与秦国联姻的来龙去脉，苏秦是赞同的，认为时势所迫也只能如此，况且也能够给燕国争取一段时间，只有等燕国喘息过来才能再图合纵大计。子之也赞同联姻，但却主张借此除掉张仪，说话是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张仪

六国祸乱之外援，武安君之死敌，不杀此人，六国永无宁日，合纵大计，终成泡影。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家好，我是贺春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春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春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2: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2: 一首《走向远方》，道
3: 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7: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8: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3: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
0: 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3: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3: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2: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

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2: 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9: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庚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 在浙江渝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0: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

0: 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九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1: 聚焦三农，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九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2: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1000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1: 南陵早2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3: 就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稻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1: 在志明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志明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阳涛信心满满。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6: 这个啊，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5: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6: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5: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6: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5: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6: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

0: 皆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3: 乡村采风，
1: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正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4: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奋战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1: 巡里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里村干部祝蒙英：
5: 像这些志愿者啊，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

0: 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十一集，马背上的朱钩凝视着前面招展的旌旗，争霸的雄心促使他心生一计。
10: 为防止齐国西进，我必须以父王的名义致书齐王，言明此战只为教训楚国，与齐国无涉，请齐王切勿多疑。
3: 他正为此计陶醉之时，后面却传来几声急促的呼叫声。
11: 太子，太子请稍后。
3: 他勒缰回望，见是父王的近侍快马奔来，他眼里不由遮上了一抹阴翳。他极不情愿地驻马等候，越王侍臣追来后急忙下马，从怀中掏出一卷黄色丝绸圣旨，双手呈给太子。朱钩接过圣旨，看完之后半晌无语，刚才还兴奋地发红发亮的面容一时变得发青发白。一阵抑制之后，他从牙缝中吐出：
10: 传令回师。
3: 立于一旁的副帅似乎没有领会太子的号令，他疑惑地问：
12: 大军不发泗水了？
3: 太子狠狠瞪了他一眼，跨上马，头也不回地朝南驰去。副帅连忙命传令兵传令：
12: 掉头回琅琊。
3: 一时间，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大军像一群鸭子似的呱呱地跟随着太子的马掉头回转。
13: 三哥，三哥。
3: 浑身是汗气喘吁吁的阿牛边跑边朝正带着人清理溪水的老三奔来，他一到近前便对老三说：
13: 三哥，兄弟跟你商量点事儿。
10: 说呗。
13: 西山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不就是聚了一群人要打家劫舍吗？
13: 这事儿可非同一般呢。陶中公的二掌柜要上山，劝他们下山跟咱们一起做买卖。
10: 那不等于请人来抢咱们的饭碗吗？
13: 你怎么还这么混呢？人家竹宫庄园的人为咱们桃山可实诚着呢，咱们以前犯浑负过竹宫，如今年纪一把了，可得懂得感恩呢。
3: 老三眨巴着眼睛看着阿牛道：
10: 我说兄弟，你咋说了半日我还不明白你要我干啥呢？
3: 阿牛拍了拍大腿：
13: 哎呀，碰上你这浑人，我话也说不利索了。我准备陪二掌柜上山去，若是遭遇不测，小牛娘俩呢，你可得照看着点。
3: 老三这回不浑了，他拍着胸脯说：
10: 放心，有你三哥在，亏待不了他娘俩。
3: 说着他退后几步看着阿牛：
10: 没这么玄乎吧？
13: 你去商铺那边瞧瞧，大伙都慌成啥样了，胆小的都要关店门了，也只有竹宫庄园的人会在此时挺身而出。
3: 正说着，范楚已带着一帮人走了过来。阿牛凑过去问：
13: 孙少爷，你带这么多人去干什么？
3: 范楚意气风发的道：
14: 阿牛叔，二爷让我召集一些人去学武功，要不来了强人，咱们还不是等死啊？
3: 阿牛一听立时来了劲：
13: 好，别忘了叫我家小牛啊，还有老三家的安邦都去学功夫。
3: 老三捡起地上的工具，对那些清理小溪的村民说：
10: 咱们家把劲，今日务必将小溪清好，明日大家都去学功夫。
3: 阿牛见大伙儿都雷厉风行起来，便朝着家中走去。他思谋着：
13: 上山之前必须将商铺和家中的事都安排好。
3: 毕竟出身于影子卫队，昨夜惠游竟然顺利地逃出了王宫。出宫后，他不光幸运地找到一身男装换于身上，夜深人静时还偷了一匹骏马连夜出城。如今他已来到影城郊外的一顶茅屋旁，他坐在门前听着夏日正午没完没了的蝉鸣，望着王宫的方向一脸沮丧。他知道昨晚失守后，即使能再进王宫，也很难找到对楚王下手的机会了。可是不杀楚王他又死不甘心，子豪不能白白冤死，此仇非报不可。他揉着酸痛的关节，眼中显露出的疼痛越聚越浓，他干脆不理那疼痛，拿起昨晚从楚宫带出的那柄剑仔细端详起来。阳光下剑上刻写的字迹清晰可见，他轻声念道：
15: 越王纠缠自战用剑。
3: 念完之后，他不由惊讶地用手掩住了嘴，虽然四周空无一人，他还是担心被人听见。
15: 天哪，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剑？
3: 关于越王剑，在越国有过许多传说，尽管各种传说都没得到证实，却丝毫没有减弱越人的自豪感。惠游握着这柄传说中的神剑，久违的神圣感与故国情结顿时交相升起。
15: 越国之宝，一定要让他回到越国去。楚王，我杀不死你，也要气死你。
3: 他转身进屋，一阵东抓西找的搜寻，终于找出了一块又脏又旧的破布，将剑小心地包了起来。他背起这破布包裹的宝剑走出茅屋，解下门前树上拴着的骏马，朝着越国方向飞驰而去。因为时局不稳，范蠡日日坐镇商号，安抚着动荡不安的人心，一时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午后他将一切准备就绪后，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13: 马场和庄园你安排了多人看守，商铺这边就交给桃山人自发结成的护卫队了，大哥看这样可好？
3: 范蠡想了想说：
16: 马场要万无一失，否则若被他们劫了马场，就等于为他们如虎添翼，而咱们就助劫为虐了。
13: 其他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只等子诺那边的消息。
3: 范蠡站在门前看了看西斜的太阳，
16: 应该快回来了。
3: 此时子规跑来，他见父亲与二叔都在，便说，
10: 我已通知各商家，这些日子不要囤货太多，钱财也疏散一些。
3: 他的话音未落，几家商铺掌柜慌慌张张跑来说，
17: 主公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咱们可是身家性命都压在商铺了。
3: 范蠡安慰他们道，
16: 诸位请进，莫慌莫慌。
3: 将他们让进商铺后，范蠡说，
16: 事情还没坏到那个地步，防范是以备不测，但不必心慌意乱呀。
3: 话虽如此，这些人还是心不踏实。就在众人无可奈何之时，子诺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
18: 好了，一切都按父亲的意思办好了。
3: 掌柜们不知就里地看着他，范蠡与一时的脸上同时露出了几天难见的喜悦。子诺扯着一时腰间的布巾擦了擦汗，一时见他热得呼哧呼哧地喘气，连忙拿起蒲扇给他扇着。子诺亲近亚父远胜于父亲，在父亲面前他只有恭顺，而对亚父他既敬又亲。子规给他倒了一碗水，子诺一口气就喝干了。他接着说，
18: 葛将军看了父亲的信，当下修书一封，命传令兵随我一道去陶邑面见总兵，总兵大人得了将军之令，即刻答应调2000精兵前来陶山。
3: 一时听罢说道，
13: 既如此，我明一早即去西山。
3: 子诺自告奋勇道，
18: 我与亚父一道进山去。
3: 范蠡点头，一时却断然说，
13: 不可，你随官兵在山下协助我便好。
3: 子诺还想争取，但一时不给他一丝机会。此时又陆陆续续进来几位掌柜，他们听着诸公一家的安排，看着他们临危不乱的气势，一个个露出了心安的笑脸，说道，
17: 有诸公坐镇，我们就无忧了。
3: 更多的人说，
19: 诸公的大公之心，大德之举，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3: 诸公接旨后，即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赶回琅琊。他战盔未卸，铠甲未脱，直奔父王寝宫。进宫后，他铺地跪拜地上问道，
10: 父王急召孩儿回宫，可有急务？
3: 不受怒而不语。他审视诸公良久，问道，
13: 你可知罪？
10: 孩儿何罪之有？
13: 你可知道国与国开战，应由谁定夺，由谁派兵遣将发号施令？
10: 父王，
13: 你既为忘国法朝纲，为何擅自做主攻打泗水？
10: 这父王既允许孩儿于江水攻打楚国，可几次江水之战皆难分胜负，孩儿即挥兵泗水，准备联旗击楚，打他个措手不及，之后在城上东指，给齐国一个教训。此时我越国声威俱起，岂不为父王争霸奠定了基础，布下了大阵？
3: 他越说越兴奋，甚至几次要站起身来，无奈不受非但不命其起身，反而瞪视着他说，
13: 争霸胜负绝非一厢情愿之事，你是寡人的儿子，争强好胜不甘人下，你自小就是。
3: 他只是没说出你连做寡人太子也早就不耐烦了，你擅自做主东征西讨，不过是为了早掌兵权，坐上国王的王敦。他又狠狠盯了太子一眼说，
13: 记住，军国大事要由寡人定夺，以后不得擅自用兵。
3: 朱勾不敢当面说父王不像是老越王勾践的子孙，他婉转地说，
10: 父王，先祖在世时连不可一世的吴国都被我们一举征服了，王儿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先祖的血液，难道连打一个泗水都不敢？
3: 不受闻言似乎受了刺激，他站起身来绕太子踱步一圈，说道，
13: 起来吧。
3: 之后他沉声说道，
13: 父王血管里流动的难道不是先祖的血液？你应该知道，先祖征吴时身边有两位功不可没的谋臣文仲与范蠡，如今我们越国能得到这样的臣子吗？大将军年老体弱，连个接替的人都没有，我们谈何争霸？
3: 朱高心中也很明白，其实大将军年龄尚不过五十，并不像父王说的那样年老体弱，只是因为丞相是自己舅父，而大将军又是丞相的部将，父王担心丞相的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在大将军得过一次威样后，便借口他年老体弱，想将他换给自己的心腹，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才将大将军晾在将军府中独自舞剑。朱钩当然不便揭穿这些，他接着父王的话说，
19: 文仲与范蠡初到越国时不也默默无闻吗？他们是随着先祖的逐渐强大而历练出来的，是我们越国这块神圣的土地造就了他们的旷世英名。
13: 难道你父王不想争霸？可争霸得有争霸的资本。王儿啊，你先祖驾崩前对你祖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霸主。

0: 之后不可久立。你祖父不仅自己牢记着先祖的遗言，他还时常将这句话提醒父王。当年越国为什么能战胜吴国，就是因为先祖采纳了两位谋臣的谋略，花了20年的时间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才使我越国有了足够的资本去对抗吴国。
1: 父王，时不待我，等我们赚足了资本，天下怕是早已瓜分完了。到那时，我越国只能成为各诸侯的杯中之羹啊。
2: 父子俩各陈其词，最后不但谁也没能说服谁，连不受愈发的火气也被儿子浇灭了。陈峰、山鸟在旭日东升之时相约树梢，友善地安抚着即将蒸发的露珠。一时站在山头回望了一眼正在操练的桃山子弟，他满意地点点头，抄了一条通往西山的近路，快步走去。西山曾是会游藏身的幽林，它并不高，只因山岭绵远，树木茂盛，而显得格外的幽深。一时背着一个包袱急于赶路，山鸟好奇地看着他，一不小心踩下的几滴露珠滴在他的头上，他顾不得擦拭，只顾急急地朝前赶路。渐渐的，身后传来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他连忙警觉地回过身去，同时又习惯性地欲要拔剑。可此次西山之行，他却没有带剑。阿牛跟在他的身后，冷不防被一时发觉后，倒手足无措起来。他嘻嘻笑着搭讪道：“
0: 嘿嘿，二掌柜走得真快，本不想让你知道，可走快了就呼哧起来了。”
2: 说着，他又憨笑起来：“
0: 不是说了，不要你跟来吗？这不是想跟着二掌柜学点本领吗？”
2: 一时停下脚步，看着阿牛，语重心长地说道：“
0: 阿牛，你是家中的顶梁柱，不能跟着我去冒险啊。”
2: 听着一时关心的话语，阿牛更加动情。
0: 阿牛一想起当年那犯浑的事，就睡不着觉。
3: 这跟上西山有什么关系？
0: 不说了，回去吧。
4: 不，二掌柜，你让我说完。那次我将大掌柜告进官府，三掌柜怒骂阿牛是不仁不义之人，阿牛那时就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坚守诺言，此生听命于三掌柜，做个重信重义之人。可是三掌柜他……
2: 阿牛一激动，后面的话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一时听得也眼睛发涩，安慰他说：“
3: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
2: 他咽下涌入喉头的酸涩说：“
3: 这些年你阿牛是个怎样的人，我能不知？回去吧，此次进山吉凶难测呀。”
2: 阿牛用手掌抹了一把眼泪，坚定地说：“
4: 正是吉凶难测，我阿牛才跟定二掌柜。我有力气，万一遭遇不测，总能替二掌柜挡挡刀剑。”
2: 一时急了：“
3: 怎么能让你挡刀挡剑呢？你是个有家有口的人，回去吧。”
2: 阿牛几乎是在哀求了：“
4: 别赶我了，二掌柜，就算阿牛还诸公庄园一个情吧。”“
3: 哪有拿性命还情的？”
2: 阿牛已铁定了心：“
4: 家中商铺的事我都做了安排，这回我是跟定二掌柜了。”
2: 一时被阿牛深深地感动了，他不再赶他，只是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不能乱说话，更不能称他为二掌柜。阿牛一一答应着，并保证说他一定会见机行事。接连几日，楚王宫的气氛一片肃杀，先是刺客进宫直刺王上，接着又窃走了越王剑，而无论是刺客还是窃贼，至今都毫无下落。楚王为此一遍遍地大发雷霆，他降旨杀了几个侍卫官之后，又将破案之事交给了令尹。令尹指派了一大批人到处搜索缉拿，至今还是踪影全无。令尹站在陈列着各诸侯国进献贡品的殿前，费力地思索着这刺客。

0: 窃贼是否同为一人？如是，那么他到底是想刺杀王上，还是意在窃剑？他是什么人派来的？此时树上的知了正忘情地叫着，被刺客闹得一头烦恼的令尹让知了吵得更加烦躁。他指着门前的大树对下人说，将他们驱走。话音未落，御史大夫庄生从那边走来，他一见令尹立即施礼如仪地长长一揖。令尹叫住他问，庄大人，依你之见，刺杀主上者会系何人？又是何人对越王剑情有独钟？庄生想了想说，
1: 何人刺杀主上，下官也难推断。若说对越王剑情有独钟者，自是越人。
0: 难道越国想？
1: 大人何不派人去越国探听一下？越王剑若是被带回越国，那里自会有些风声。
0: 庄生之眼点醒了令尹，他点点头说，幸得庄大人提醒，老夫却未想到这层啊。说着两人挥手而别。待令尹回过神来，见一帮杂役正举着竹竿驱赶知了时，他一挥手说，别赶了，将那树砍了岂不清静？杂役们不敢多问，连忙跑去取工具了。知了们哪里知道他们的窝就要被毁，他们只知道错过这个夏日，此生只能徒剩遗憾。为了盖过同类的声音，他们都在竭尽全力的嘶叫。范蠡送走一时之后，便盘腿坐在席上，虽然没动，额头却渗出了一层细汗。应对西山之乱，虽然布局严密，他还是担心一时的安危。方南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范蠡一直在心中谴责自己没照顾好他。十多年来，每当方南忌日，他都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任何人也不见。他在冥想中与逝去的方南相会交流，见了方南，他仍然似往日一样叮嘱这个提醒那个。
2: 唉，老了，真是老了，经不起事了。
0: 近年来他经常在心中重复着这句无奈的叹息。
2: 二弟，你是吉人天相，又谋略在胸，久经沙场，应该不会出事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九十二集，他越是想镇静，越是管不住乱想的脑袋。一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带剑进山，更是让范蠡心中发虚。昨日，新陶令造访了朱公庄园，范蠡感觉他远不如老陶令那样忧国忧民，他们就西山之事发生了很大分歧。新陶令一开口，便将西山聚众之人说成是暴徒，说是要派兵剿灭。范蠡笑着反驳道，
2: 他们还没做出危害百姓和朝廷的事来，怎能算是暴徒啊？若是就此派兵剿灭，那就真的是要官逼民反了。
16: 你即使说服他们下山，以后也难免他们不闹事啊。
2: 天下苍生有几个是天生反骨呀？只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铤而走险。若能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何尝不愿意过安生日子呢？镇压怕只会激起更大的叛乱呀。
15: 新陶令看着范蠡，他不知道这位身处陶山偏安一隅的老者何以会有如此高的治国之怀，他不由得对这位老者心生敬畏，心下也就明白了远在朝廷的葛大人为何对这位老者如此敬重。他答应配合朱公安抚西山之众，但他却要求朱公全力安置他们，不给官府找麻烦。范蠡出于不愿看到西山之众遭受屠戮，虽然说服了新陶令不派兵去西山弹压，可他对那群人却丝毫没有了解，至于能否说服他们下山，心中实在没底。昨夜他虽与一时商议了半夜进山策略，但不测往往出自瞬息万变，难料的凶险只有靠他自己去化解了。范蠡正在冥想中，听见子诺在外面叫他，子诺进来后问道，
17: 父亲，官兵那边在问几时开始围山。
15: 范蠡掐掐手指，
2: 最早在明日某时到达山下。
17: 好的，我去联络他们。
2: 子诺，你要随时与他们联络，这关系到你亚父的安危，大意不得呀。
15: 嘱咐着诺儿，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发颤。
17: 嗯，知道了父亲。
15: 子诺走后，范蠡继续在脑子里完善着他的计划，汗水浸湿了他背上的衣衫，他却全然不顾，他必须保证一时安然无恙地化解西山之乱。惠游身携宝剑，昼夜兼程地赶到琅琊，当他满怀故国之情欲将宝剑献给越王时，却没人相信他。他在王宫前与侍卫们磨了半日的牙，他们也不许他踏进王宫一步。乡情乡音就像隔岸观花一样，既亲又远。傍晚时分，惠游徘徊在王宫旁的一条小街上，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国，他却无家可归。看着街道两旁民房中陆续点亮的灯火，他真渴望有一盏灯是为自己点亮的。记不清走了多少个来回，惠游听到了陆陆机长在发牢骚，便走进街旁一家酒肆。
18: 小二， 给我来碗面。
17: 小二闻声跑来，热心地问：
1: 客官，要不要来碗酒？咱家进的可是陶朱公酒庄的酒啊，来咱家的客人都会尝尝惹儿香或吸食魂。
17: 惠游听着这熟悉的名字，胸中即刻涌上一股热流，他想了想，还是纠正着小二说：
18: 吸食魂与惹儿香是石记酒庄的招牌酒，别拿陶朱公来唬人。
17: 小二顺手拎起旁边桌上的空酒坛，用手指敲敲：
1: 客官请看，这酒坛上还刻着陶朱公的字儿呢。
17: 惠游接过酒坛一看，果然西施魂的红布下刻着陶朱公商号几个字。他凝视着酒坛上的字，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自己在山中的这十多年，天下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自己虽然日日关注朱公庄园，朱公庄园却仍然发生了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1: 客官，你是看字儿还是看酒？
17: 惠游以前在会稽受训时，经常与师兄弟们一起喝酒，自从王后叮嘱他不要沾酒后，他再也没碰过酒了。此时他看到了陶朱公的酒，就像他乡遇见了故交一般，他豪爽地说：
18: 好，给我来一坛。
1: 客官是要吸食魂还是惹儿香？
18: 都行。
17: 听着这两个名字，他的心又热又乱，他只能慌不择言地应付着。小二手脚麻利地送来了一坛吸食魂，惠游不等上酒菜便倒了一碗，就着满腹的惆怅，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将碗中酒一饮而干。酒菜上来时，一坛西施魂已被他喝得坛底朝天了。
18: 好酒，确实好酒。
17: 惠游话音刚落，王后的声音便飘荡在他的耳边：
19: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沾酒。
17: 惠游愣了愣，晃晃有些发胀的脑袋，一种悲怆之感袭上心来，他叛逆般地说：
18: 喝，就要喝，小二，再来一坛。
17: 这个晚上他忘记了自己是怎样走出酒肆的。第二日太阳升起时，他发觉自己躺在街边的屋檐下，幸亏宝剑还枕在头下，他极力地回忆着昨晚的情景，脑子转来转去，就只记得西施魂这个名字。他站了起来，突然感到除了脑袋有些发胀外，全身关节似乎都已重新打通，再也没有了缠磨他好几年的疼痛。
18: 这酒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西施魂，西施，西施。
17: 将近午时，一时见阿牛热得直喘粗气，便在路旁掰下几只树枝做了两个遮阳帽，他们一人戴了一个。阿牛由衷佩服地说：
20: 二掌柜，我怎么觉得您与大掌柜不像一般的有钱人呢？记着，别叫我二掌柜。
17: 一时说完又回头笑问：
1: 哼，一般有钱人是什么样？
17: 阿牛憨笑着：
20: 看我这脑袋又忘了不叫二掌柜了。
17: 之后他接着说：
20: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他们直直使人，自己却不干活，而你们大事小事都做得让人无话可说。
17: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西山脚下，前面路口围着五六个人，远远看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令人慌乱的事。他们加快脚步朝前赶去，走近一看，一个年纪稍长的人躺在地上，脸色发白，另一个年轻点的人蹲在他的旁边，一边推着他一边喊着：
21: 爹，爹，你不能倒下，咱们眼看就要到西山了，你怎么能倒在山脚下呢？
17: 说着他竟然哭了起来。周围几人显得慌乱无措，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2: 是累了，饿了，走了三天三夜了，就见他们爷俩吃了一个馍。
22: 许是热的，这鬼天气真是热呀。
17: 一时紧跑几步来到他们跟前，他慌忙蹲下身来，伸手掐住那人的人中，叫他儿子折了一只树枝给他扇着风。良久，

0: 说是大兄弟，你们也是来西山投奔豹哥的吗？
1: 一时笑了笑，
2: 你们都是来西山投奔豹哥的？
1: 众人点头称是。一人说，哎，没办法，实在是找不到活路啊。另一人说，
0: 嗨，这年头啊，要寻条活路不易啊。
1: 一时从他们说话的口音中听出来者都是证人，于是问，
2: 你们证人不是大多都有手艺吗？为何寻不到活路呢？
1: 他们中的一人愤愤道，我们就是吃了有手艺的亏，人家从不把我们当人看，整天牲畜似的关在作坊里干活，不少人都被活活累死了。
0: 是啊，平时没完没了的干活，还不时的被抽去打仗。
1: 哎，我们父子三人，父亲战死，兄长被主人当作礼物送去晋国之后，十多年来音讯全无，如今就剩我一人了。前些日子因为体力不支，没做出主人要求的活来，差点被打死。一时听着大伙的诉说，心中充满了同情。躺在地上的人吃了几口馍之后，渐渐的能坐起来了。他舍不得全吃完，将剩下大半个馍塞给了儿子。儿子接过馍，虽不忍心吃，却抗拒不了饥饿的肆虐，大大的咬了一口，又递给了父亲。父亲摇摇头，心酸地说，
0: 哎，大儿，吃了吧，你年轻，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1: 一时不忍心再看那对父子，他问众人，
2: 你们与豹哥熟吗？
1: 众人摇头。一人说，
3: 我们都是从熟人那里打听到的。
1: 一时听了他们的遭遇之后，赏山之心更切，他看了看头顶的太阳说，
2: 咱们上去吧。
1: 阿牛接过拔的包袱，让他腾出手来搀扶父亲。一时则从树上掰下一根树枝，三下两下的就将枝叶除去，给拔父当作拐棍。一人见一时履历不同一般，便问，
0: 看大哥做事的架势，像是练家子呢。
1: 阿牛在一旁说，
4: 那是，我大哥本事大着呢。
1: 一时担心他说漏嘴，连忙催促大伙赶紧上山去。一行人便结伴而上。午时的一场暴雨将天空洗得碧蓝碧蓝的，可地面上还是酷热难耐。琅琊王家教场上，将士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操练着。太子朱勾在大将军陪同下巡视操练，他的目光中带着几许莫测与深沉。突然他回转身来审视着大将军，大将军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他嗫嚅的道，
2: 太子是……
5: 本宫想知道，大将军到底是老虎还是病猫？
1: 大将军苦笑着，
2: 太子真是……
1: 朱勾突然大喝一声，
6: 拔剑。
1: 他话音刚落，便一剑朝大将军刺去。大将军本能的一躲，惶恐间显得手足无措。
6: 拔剑！
1: 大将军还是没有拔剑，他一脸惶惑地看着太子，朱勾则一剑紧似一剑地朝他刺去。大将军终于躲闪不及，左臂被朱勾刺中，鲜红的血滴即刻染湿了半个袖筒。朱勾并不因此放过他，继续以凌厉的剑法向他逼去。他见大将军始终不肯拔剑，便将剑锋指向大将军的脑门，气羞羞地说，
5: 今日要么你我决个胜负，要么你就死于我的剑下，当个胆小如鼠的病猫。
1: 大将军想，死于太子剑下倒无话可说，可在众将士面前当个病猫却是有损尊严。疏忽间只听嗤的一声，大将军一把将袖子扯断，三下两下裹住受伤的臂膀，然后拔剑出鞘。朱勾见此，嘴角牵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一抹不经意的笑颜，手中之剑则舞得更加出神入化。

0: 开始大将军还有些避让，后见太子招招入险，他便转守为攻，渐渐相向。转眼间他们已斗了十几个回合，一旁的将士们看得目不暇接，众人不由地发出阵阵喝彩声。大将军一旦进入角色，便显得虎虎生威，他尽量将一套剑法施展得滴水不漏，这样既能抵挡太子的进攻，又能不时地击中几下太子。懂剑法的人都看得出，大将军的剑法可谓用心良苦，既要防御剑术高强的太子以奇招险招拆解他的攻势，又要小心谨慎，不能伤着他。太子并不想伤着大将军，他毕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可不当着众将士的面逼他发威，父王便会以他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将他晾在一边，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必然解下他的兵权。大将军何尝不知太子的用意，可王上与太子之间的矛盾已非一日，王上既已认定他年老体弱，他岂敢逞强？今日被太子一逼，老将军也顾不得许多了，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想在众将士面前保住一位老帅的尊严。几十招过去后，太子的招数变得越来越诡异，在场的将士都知道太子剑术高超，此时却看不懂他的套路了。这正是太子需要的效果，他就是要让众兵将看不懂他的剑法，然后寻机不落痕迹地输给大将军。因为只有让大将军赢他，才能让所有人知道他并非年老体弱，如此一来也可以证明他完全有能力率兵疆场。大将军手中的剑舞得越来越蹊跷了，连他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因为稍有疏漏便会被太子击中，全力以赴又担心将太子击倒。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太子被他一剑刺中，大将军手中的剑不由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趴得跪地谢罪说：
1: 老臣该死。
0: 太子臂上的衣袖霎时被鲜血染红，可他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说：
2: 大将军宝刀未老，可敬可佩啊。
0: 大将军惶恐地跪在地上，看着太子不知所措，左右侍从连忙帮太子包扎伤口。正在此时，一侍臣凑近太子耳边轻语了几句，太子瞪大双眼道：
2: 什么？越王剑？
0: 朱钩听了侍臣的话，就像喝了烈酒一样兴奋，他的双颊被一种莫名的冲动燃烧得红亮红亮的，完全忘记了伤口的疼痛。一时一行人来到山寨，豹哥却未露面，听说是带人四处观察地形去了。一时阿牛就只能和大伙儿一块儿忙着安营扎寨，听说还要比武排位，一时叮嘱阿牛不要参与，因为他自己胜券在握。中午时分，一时与大伙儿正在搭棚屋，一个洪亮的声音朝他们喊道：
3: 弟兄们快过来。
0: 哦，豹哥，那就是豹哥。大伙儿一边喊着豹哥，一边快步朝他奔去。一时仔细打量着豹哥，只见他年约五十，分外显眼的狮鼻豹眼摆放在一张方方正正的黑脸上，浑身上下散发了一种粗犷的豪迈气。豹哥见了一时他们，并不多问，只是漾出一脸热情的笑容，见人聚拢的差不多了，他往平地中间一站，亮开红钟般的嗓门说：
3: 弟兄们，不用一个个的问你们的身世也知道，大伙儿路远迢迢前来投奔我铁匠豹哥，肯定都是苦大仇深，没有活路可寻了。既然大伙儿信得过我，从今往后豹哥就要带着大伙儿闯出一条活路来。
0: 众人听了不由得个个激动起来，一个三十来岁长得虎背熊腰的汉子大声喊道：
2: 豹哥，阿强以后跟定你了。
0: 众人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一时场面有些混乱。

0: 浩哥对着大伙儿深深一揖，接着说：弟兄们，弟兄们，听豹哥把话说完。尽管豹哥的话音在山谷中四处回响，还是未能镇住场面。众人多是初来乍到，正处于兴头上，各自都在倾吐着苦水，抒发着豪气，根本没有以大局为重的意识。平地上四五百号人犹如一盘散兵游泳，任凭豹哥喊得声嘶力竭，大家还是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常宇领兵的一时，一眼便看出豹哥身上确实有一股神力，但他明显缺乏当首领的魄力、威力。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虽然都是冲着豹哥而来，却丝毫不懂如何去维护他。一时蹭蹭几步奔上一个土丘，铁臂一挥，将一根手指粗的树枝咔嚓一声劈断，然后举起树枝做旗帜，大幅度挥舞了几下。众人一时被他的举动惊呆了，连豹哥也吃惊地看着他，场地上顿时安静下来。一时趁机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1: 弟兄们，咱们既然都是冲豹哥而来，一切都要听豹哥的号令行事。
0: 众人看看一时又看看豹哥，不知道一时是哪路人马。阿牛连忙站到一时身旁，接过树枝，就像卫士般挺胸抬头地护卫着一时。豹哥正在发愁众人不听指挥，急得脸都发紫了，见一时出面帮他说话，正合他意，于是奔上土丘大声说：
2: 从今日起，愿意听从豹哥号令者留下，不愿的逐出山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听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3: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0: 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 北京某养老服务公司董事长何方，
2: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1: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定州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郑天飞，
3: 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嫂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扶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4: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

0: 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呢，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王德简的报道。
3: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4: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3: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5: 我们在假期里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3: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6: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3: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石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尼：
7: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3: 此外，无锡还依托太湖运河资源打造水上运动和骑行品牌，以运动为纽带，串联起制造、服务、文旅、文创等产业，以小街口盘活大市场，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股市服务站，
8: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上演围盘走势，科技成长横格再度成为主角。上证指数一度下跌超过50点，收盘是上涨68点，涨幅1.79%，收在3864点。深成指从下跌近240点到收盘是上涨了654点，涨幅4.81%，收在14264点。创业板指由下跌超过2%到收涨7.05%，收在3685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0.73%和9.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9571亿，其中上海市场13965亿，深圳市场是15606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236家上涨，比1052家下跌；深圳市场1679家上涨，比1185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分别上涨9%和8%以上，元件涨7%，贵金属、其他电子上涨超过6%。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能源金属等涨幅也在4%以上。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下跌负3%以上，储位电器、医药商业、石油加工贸易、煤炭银行、白酒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8: 好的，感谢王小亮。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0: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交易经历，直提痛点。A 股呢，本来就是散户占绝大多数的市场，监管层主动下沉到市场最一线、最末梢，专门听普通股民的真实声音，等于打通了散户诉求直达决策层的通道。说白了，就是一改过去机构说了算的局面，慢慢把市场话语权公平稳步地还给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用通俗的经济学逻辑来讲，资本市场就像一棵双向共生的大树，融资端是树根树干，负责扎根实体，滋养企业成长；投资端是土壤养分，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实现财产增值。大树要长得枝繁叶茂，根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沪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
1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了，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3: 健康小贴士：
1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
13: 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

0: 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2026年全国拟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进一步巩固加强儿科服务，提升可及性、便利性。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孕早期咨询指导，有效保护生育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今天13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表示，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过去一天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 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别尔哥罗德州与乌克兰接壤。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18号在加沙城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易卜拉欣·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专家提醒，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充电。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相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 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3: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节省了一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3: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力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1: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3: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U，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输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可以使得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2: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树瘤产生、核结构研究和材料辐照、高电荷钛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的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更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今天我国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跨越既有铁路顺利完成转体。该成套驱动技术将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工艺提供完备技术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今天上午，随着重达7300吨的转体桥跨越既有铁路顺利完成转体，该成套驱动技术将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工艺提供完备技术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今天上午，随着重达7300吨的转体桥跨越既有铁路顺利完成转体，该成套驱动技术将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工艺提供完备技术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中铁18局横德高速上跨实德铁路立交桥项目负责人唐洪江，我们团队细化拆解施工工序，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对转体系统桥梁悬臂施工阶段及单箱双实结构逐一开展精细化作业，各阶段高层误差严格管控在设计规范允许范围内。 针对转体施工核心关键的球脚安装工序，我们也是经过多轮研讨论证、敲钉作业施工方案，提前完成精准定位、桥坪等前置施工工作，最终将球脚、四脚、凹层偏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大幅提升了箱梁转体对位落点的精准度，有效化解了工期与精度双重压力。
5: 此次转体施工采用了我国首创的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是由液压马达、传力链条和控制台构成。中铁18局横德高速上跨实德铁路立交桥项目总工程师李小雷：
6: 这套系统通过两台马达齿轮咬合链条形成水平旋转力，使得转体体系转动。转体过程中，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 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在自重轻量化、设备通用适配性方面，全面优于齿轮齿轨式马达驱动系统与传统高铰线牵引顶牵引系统。我们和院校共同研发的马达链条式转体成套技术，可以有效收窄机坑设计范围，缩短转体悬臂构造长度，对削解转体桥梁整体造价具有革命性意义。
3: 除此之外，成套驱动技术还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提供了完备可靠的技术支撑。横德高速改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审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高晋高出的核心通道，依托陆港铁路专用线打通公铁海多式联运通道，保障中欧班列高效运转，为衡水陆港多式联运体系落地建效、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7: 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
0: 然而在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加。

0: 多。
1: 是的，有消费者反映呢，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比如有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3: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2: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4: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5: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它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2: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6: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2: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7: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热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2: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7: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2: 谈到空调清洁，
8: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2: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

0: 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物质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0: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1: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0: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如今办理营业执照、社保登记这些政务事项不用专门抽时间跑政务大厅排队了，在家门口甚至地铁口就能轻松搞定。近期合肥市庐阳区就深化邮政与政务服务联动，在地铁二号线四牌楼站旁的邮政网点全新增设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百余项政务服务实现了就近办、快速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3: 地处合肥市中心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口的四牌楼邮政支局人流量大，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如今这个老牌邮政网点迎来全新升级，变身一站式政务便民服务站。走进网点，崭新的政务自主终端、专属办事窗口、清晰明了的办事指引一目了然。市民方女士此时正在咨询社保流水查询业务，
4: 了解到咱们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开办了这个政务的这个代办服务，很方便，我今天正好抽时间到这边来看一下。
3: 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5: 查询类业务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成，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轻松办。
3: 今年以来，合肥庐阳区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由我办便民服务新模式，并依托邮政网点遍布街巷、临近地铁站点的优势，把专业的政务服务从政务大厅搬到市民身边。目前四牌楼这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可以承担企业设立登记、职工社保参保等多项高频政务事项的咨询办理业务。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5: 配备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100余项政务事项。自该项服务推出以来，该网点共办理业务700余件。
6: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覆盖在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的不断的北上，导致中东部地区呢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而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呢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昨天在华北一带就出现了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河北的基泽、栾城、万全出现了11级的阵风，栾城、万全打破了观测史的阵风记录，而基泽呢打破了7月的阵风记录。天津的西青和石家庄呢也出现了10级阵风。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的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 苏皖南部、上海以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与此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

0: 江南的东北部、华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特别是山西还有河南的还有河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有可能会达到十一级以上。到了明天，副热带高压略有西伸，那降雨的形势跟今天变化不大，北方要重点关注的是京津冀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而南方呢要重点关注的是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两广一带，上述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明天呢将会是这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以及江苏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好，降水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1: 嗯，好的，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声明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这一消息暂未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至成效。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实验室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3个月。新疆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目前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天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已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此刻提示，暑假是出行高峰期，坐高铁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关于最常见的忘带身份证问题，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按提示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注意，一定要开启手机定位，定位自己所在城市，点击立即申请。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时，旅客需提交本人真实身份信息，由铁路公安机关审核。点击温馨提示的同意选项后，进入本人确认页面，勾选已阅读选项，点击下一步进行人脸核验，等待审核通过后即可顺利进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
0: 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46.9%，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2: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3: 健全完善行心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2: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北京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和绿地成为了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 经过改造，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条空中生态绿廊，成为集景观、健身、休闲、商业于一体的活力空间。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5: 曾经的东六环高架桥，26米宽的路面被分为双向四车道，如今这里被分为了漫步道、游览车道、骑行道和跑步道四条联营道路，为附近居民提供了新的城市休闲空间。北京市民李春燕：
6: 有草坪，大草坪，有小孩玩的，这样空气也很好嘛。
5: 北京市民孟令超：
7: 家周边的这个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啊，确实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5: 建设中，项目方一改过去城市更新项目中大拆大建的做法，遵循充分利旧的理念，对原有路基进行改造。功能构成上，启动段虽然只有1.7公里，却涵盖了亲子娱乐、休闲消费、艺术装置打卡等多重功能，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开辟特色区域，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社交需求。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副总经理孙家伟：
8: 我们采用的手法是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咱们老六环的既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大拆大建。这个区域呢，原来是一个老的六环的涵洞，通过我们建设团队内部啊头脑风暴，大家提出了一个，哎，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涵洞，然后打造一个很有艺术感、特色感的一个小的餐吧，既有保证交通的一个东西向的串联，同时给大家呈现一个就餐的特色就餐区。
5: 按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通过高架桥上天入地的改造，将地面空间还给市民。每逢周末、假日，特色市集、非遗体验等活动也为周围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休闲消费场景。北投商业公司品牌总监周英奇：
9: 在每个周末都会有露天电影的一些播放，包括也不定期的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呀，包括像暑期来了，我们会打造一些青少年特别喜欢的漫展的活动，那我们也会打造一些像文创类啊、宠物经济啊这一类的一些特色的市集。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的报道。
11: 公共视频画面

0: 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1: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两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我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两个过来，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0: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他的行列。
1: 用完之后那个火是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就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0: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问及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救火的选择，刘媛媛说一心就想着不要引起更大的火情，再有就是日常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没有袖手旁观，
1: 心里有害怕，火力他进了他要是爆炸这种也会害怕，但是想着说为了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啊。这个车
0: 刘媛媛并不知道自己的随手一救被路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2: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3: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开启了持续的高温模式，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严峻的考验。连日以来，安徽合肥多家医院的中暑病人接诊量大幅攀升，甚至出现了危重型的中暑病例。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4: 上午9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说，
5: 不咳，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2-3个也不行，然后呢都在那都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4: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6: 现在的中暑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10例，其中有一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的。第一时间诊断热射病以后，快速的启动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4: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6: 中暑分为3种情况，一个是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早期可能就是我们表现一个大量的出汗以后，或者是出现头晕呀、心慌呀，包括口渴呀这些症状，停止你的工作或者一定要改变这个环境，然后到阴凉或凉爽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不要补充你带盐的电解质。第三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去重视，这个大量的体液丢失过以后，影响了循环的问题，我们叫热衰竭了。热衰竭过以后，就这时候它就是有危重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里去。
4: 倪军喜提醒大家，如发现疑似中暑症状，需牢记急救准则，科学处置，从容应对。
7: 一旦发

0: 当中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个六字法。哪六个字呢？一个是脱、泡、撤、补、通、进六个字。脱就是立即要脱离这个热环境，泡就是首选，就是要泡在冰水或者冷水里边，撤就是就要准确测量体温，补就是要快速补液，然后通就是要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防止窒息，进就是要控制抽搐。
1: 随着进入加长版三伏天，气温升高，雨水频繁，高温高湿呢会加速食物腐败，并促进病原体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比如霍乱、细菌性痢疾等发病的风险。江苏省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2: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介绍，感染性腹泻的发病特征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伴有或不伴有发热症状。容易忽略的是，一些人感染病原体后成为带菌者，也会出现无症状的表现。
3: 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人传人包括直接接触吐泻物、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者是物体表面。湿源性传播最常见的是通过使用被污染的海水产品和一些生食的未彻底洗净的蔬菜瓜果。
2: 朱立国强调，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守卫生是关键，厨师等特殊岗位更需要谨慎。
3: 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病例或者是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啊，都可以导致感染。容易感染的人群呢，不仅包括老人、小孩，年轻人呢也是需要防范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厨师、餐饮从业者等人群，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正确洗手，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流水至少冲洗20秒。
2: 朱立国介绍，家庭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场景，加工食物时刀具案板分开使用，生熟分开，用后注意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充分加热并妥善保存，彻底清洗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夏季高温导致食物腐败变速加快，病原体繁殖活跃。朱立国给出了三条食物处理的原则。
3: 首先要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甲鱼、生蚝等海鲜类食品可能携带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烹的时候务必要完全熟透，切忌贪图鲜嫩半生的食用。其次要严格遵守存放时间，食物煮熟以后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建议再次加热后使用，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点外卖的时候确保购买有正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的店家。
2: 朱立国提醒，重点场所应该加强清洁消毒制度，一旦有人出现呕吐，应该第一时间对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置。
3: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4: 行时，直通南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方的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的消息，有何评论？林燕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涉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消息阐明事实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之后呢，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 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林健同时也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现象，就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和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是非岂知，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呢，始终如一，没有改变。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该切实地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资历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刘乐。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过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介绍，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整体运行稳步向好，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 20.1%，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进口1.41万亿元，增长 17.4%，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此刻提示：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 没错，
0: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毒动漫网红儿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4: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5: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

0: 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4: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6: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5: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7: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5: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

0: 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审括指出，
1: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0: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审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1: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0: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5: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 2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6: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 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晶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9: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89万块钱。
6: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1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6: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晶提醒，
9: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6: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6: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
3: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家好妻

0: 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Action！ 第一时间直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啊，还是蛮凉快的，但是现在还是处在我们的一个三伏天里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和大家就三伏天养生这一块呢，和大家来展开聊一聊，为了帮大家避开三伏养生那些误区，科学把握三伏黄金的调理期啊，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江山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徐广徐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用非常专业的通俗的接地气的方式啊，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最实用的三伏贴的养生知识，手把手的教大家来顺势的三伏养生。我们首先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徐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做客1047幸福下班路直播间。三伏天是一年中啊最特殊的养生节点，
0: 没错，
1: 也是中医治胃病的关键时期。今天很荣幸和大家聊聊三伏贴，加强式的三伏养生，帮大家走出养生的误区，用最简单最适合普通人的方式调理体质，安稳度夏，秋冬少生病。
0: 没错，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啊，两个视频平台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如果说针对三伏贴有些什么样的疑问，我们也可以问到我们的徐医生。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讲一讲三伏贴的一些原理。很多人会问到说，哎，我要在什么时候贴，或者有些人适不适合贴？在贴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啊。首先我想问一下徐主任，就是我们给大家先通俗的科普一下，就到底什么是三伏贴，就很多人就知道我贴了养生嘛，对不对？就不知道背后的这个原理，我们给大家来讲讲这底层的逻辑。
1: 好的，我们首先说说啊，这什么叫冬病夏治。就是说有一些疾病啊，它本身是属于一种蓄寒性的，
0: 对，
1: 容易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发作或者加重。我们就趁着夏天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啊，用一些温阳上寒的方法，帮助我们人体啊去振奋阳气，驱散体内埋伏的寒气。等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些病发作的概率它就会降低的，然后发作，即使它发作了，它症状也会比较轻微。而三伏天就是这一年里啊阳气最盛的时间段。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效果啊是达到最好的。
0: 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跟徐医生来聊到，因为徐医生说听出来有这个鼻音，说了我有鼻音，我说是我有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今年也是有选择来贴这个。那其实刚才有说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那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贴的话，那冬天，因为刚才你也问了冬天是不是会厉害一点，我说是，特别是降温，比如说突然之间降温，就降温比较幅度比较大的时候，我就特别明显。那么这个的话，如果说我贴了之后有坚持的话，到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会症状轻一点，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一块，那么我们开展的这个方法有哪些，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是我们中医院这一块。
1: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市中医院啊目前开展的有外治和内服的两种方法。其中外治的方法呢有三伏贴，然后督脉灸、葫芦灸，还有火龙罐以及香艾乱珠包泡脚的。内服的方法呢有夏季固本膏，还有一些常用的中药汤剂。
0: 这个的话大家也其实可以多了解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来聊聊三伏贴，因为近年其实确实挺火的，火热啊，很多人说都在贴。那么对于三伏贴，我们哪些人是适合贴的，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那一般说啊，最适合贴三伏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冬病的患者。它主要啊就这几大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那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一些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
0: 就我这种。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慢性咽炎，一到降温换季啊就感冒咳嗽的呢。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蓄寒性疾病，比如一些慢性胃肠炎、慢性腹泻，平时经常肚子怕冷，吃点凉的就拉肚子，一到冬天就犯胃痛的。第三类呢就是一些骨关节疾病，这类呢是也是比较多的，比如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平时啊关节怕冷，遇到冷啊它疼痛就会加重的。还有一些像女性朋友宫寒引起的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 它只要属于续航体质的，其实都可以考虑贴贴上浮贴的。
0: 啊，就是说大部分属于这种就续航，
1: 对，
0: 续航体质的，
1: 它是属于续航的。
0: 哦，嗯，续航的话，会不会就是可以用几个字来总体概括的话，比如说像一吃东西就吃冷东西就拉肚子，
1: 嗯，
0: 还有就是怕冷，这种
1: 怕冷
0: 比较是虚寒的这种。
1: 嗯，还有那种空调房间都进不去了，
0: 啊，
1: 还有点就是夏天他是穿着比较厚的衣服，我见过夏天穿毛衣来看病的，
0: 啊，
1: 这种人他也是一种虚寒体质的呢。
0: 哦，所以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呼吸系统的，还有消化系统的，
1: 嗯，
0: 还有就骨关节这块的三类人，
1: 嗯，
0: 那么说到是适合贴的，那么哪些人是不适合贴的呢？
1: 哦，
0: 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
0: 嗯，
1: 好的，这个首先就是阴虚体质和湿热体质的呢，啊，
0: 嗯，
1: 这种人他平时又经常大便秘结，怕热爱上火的，这种人就不适合贴的。然后就是一些孕妇啊，两岁以下小孩，
0: 嗯，
1: 因为小孩的皮肤啊它比较娇嫩的，
0: 比较嫩，
1: 然后，
0: 嗯，
1: 对，然后那个药物啊刺激性比较强的，所以小孩子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都不建议贴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皮肤啊特别敏感，对胶布啊或者一些中药过敏的人啊，他也不适合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疾病在发作期，比如现在正在发烧，
0: 嗯，
1: 咳黄痰啊，哮喘急性发作，
0: 嗯，
1: 那需要等他病情稳定了我们再考虑。再还有一种就是严重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他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
0: 嗯，
1: 这个一定要先咨询一下医生。不能随便贴，
0: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我觉得如果您没有贴过这个三伏贴，但是就是说好像刚才听徐医生说了，好像哎，我也有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职业是像老师啊，像我们这个职业啊，像这个慢性的咽炎啊，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那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贴。我觉得这个最好就是说怎么呢，找到我们的医生来问一下，咨询一下适不适合贴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适合贴的和不适合贴的。那么有些人他可能现在可能对自己可能有过敏的，他也不知道，
1: 嗯，
0: 对不对？可能对这个，你像我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的人，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想贴的话，还是需要咨询过才可以贴。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门诊碰到很多人来，他自己来贴三伏贴啊，
0: 嗯，
1: 其实。看了他舌苔以后，舌头舌质舌苔以后，这种人现在就不能贴的，
0: 嗯，
1: 所以也不建议他贴，让他不要贴，因为贴了反而会加重疾病。
0: 对对，
1: 所以这东西不能乱贴，
0: 不能乱贴啊，非常有讲究的，
1: 有讲究。
0: 嗯，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三伏贴这个每年什么时候贴？这个肯定是在三伏天里面贴，对不
1: 对？
0: 今年三伏天是有40天啊。
1: 对对对
0: 对，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然后具体的话，我们是在哪就是间隔几天来贴会比较好？我们有请徐医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啊，好的好的，传统来说，上伏啊，它分别是初伏、中伏和末伏啊，各一次。
0: 嗯，
1: 因为上伏贴它是阳气啊逐渐升高，然后再逐渐下降的过程。这三个节点贴伏呢，其实顺应了我们阳气的变化。
0: 没错。
1: 但是呢，2026年啊，它中伏因为有20天的，
0: 嗯，
1: 因此啊，今年贴伏其实有4次的。初伏是我们是7月15日到7月24日，
0: 嗯，
1: 中伏呢是7月25日到8月3日，然后中伏的加强呢是8月4日到8。

0: 8月13日，幕府呢是8月14日到8月23日，大家只要在这四个时间段里啊，各选一天过来贴就可以了。
1: 哦，哎，那他这个的话，就是中间有没有说间隔一下？就比如说，间隔一个一周或者是7到10天这样子。
0: 正常呢，其实我们都是每一府的第一天来贴的，因为这样间隔大家都是刚好间隔的10天啊。
1: 哦、
0: 其实间隔太近的话，如果到时都循环回去贴在同一个位置的话，那皮肤太敏感了，可能有些人会吃不消发泡的这种情况、
1: 哦。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说选择那个的话呢，选择贴的话也要稍微记一下，
0: 对 对, 对, 对，
1: 就选择在这个初伏第一天，比如说15号，那么我们已经就过去了。那么中伏刚好是这周的周六头天，然后中伏的加强版在8月4号，然后末伏是8月14号，刚好其实是
0: 隔了十天
1: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您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贴完之后皮肤会有这个痒啊之类的，因为其实可能在贴完之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很多事项的比如说像我们成年人啊可能贴了之后是几个小时撕掉呀，小孩啊是贴了几个小时把它拿掉啊，这个都有讲究的，对不对？
0: 对，
1: 包括贴完之后可能就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会在家里面自己做艾灸之类的那么做艾灸完之后呢，你可能要不要喝凉水，也最好不要碰凉水等等啊。那么我们贴这个三伏贴之后我们要注意到哪些事项，比如说我是不是不能洗澡啊，是不是不能吃凉的呀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其实很重要的啊然后呢第一就是贴敷的时间啊，一般成人呢我们建议贴到4到6个小时，小孩子呢一般都2到3个小时就够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皮肤它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贴的时候觉得局部发热发痒刺痛很明显啊那就要提前拿下来不要硬扛着不然容易起水泡的第二呢就是贴完之后很多人问能不能洗澡，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特别想问的
0: 对这个其实很问的人还是很多的其实呢我们贴敷拿掉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洗澡休息一段时间后呢可以冲个温水澡然后注意呢不要用那搓澡巾啊或手啊去搓贴肤的部位也不要用一些沐浴露之类的去刺激皮肤就可以了。
1: 哎，那这块我想问因为我是在这个初伏的时候我也是有贴了一次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13个，好像是贴了13个位置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地方还是有带一点点红的那个其实也是正常，因为是没有任何的痒的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0: 这个其实一点红是达到效果是最好的啊
1: 因为是这样。
0: 虽然早期说三伏贴要发泡，但是现在因为发泡的话大家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它发泡，然后留下红红的一个印子，达到持续的刺激作用是吧。
1: 所以你看还是你别说那贴完之后我第二天那个我就没有打喷嚏。所以我就觉得达到这个效果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因为在饮食这块嘛，因为其实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在三伏天里面啊真的不要去碰冰，关于这个冰这件事情我是已经很多年了都不碰，我一年只吃一根刨冰对就过过嘴瘾因为这个期间其实做任何像刚才说的艾灸也好，其实最好是不要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是为什么
0: 这讲的这个就饮食这方面呢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贴敷期间啊最好不要吃一些生冷寒凉的东西啊比如这种冰奶茶啊、冰西瓜等啊，这些东西呢它本来是会损伤人体的阳气的，
1: 对，
0: 和我们贴三伏贴补阳气的目的啊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啊。还有点就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一些海鲜羊肉啊这些发物不然贴敷部位它容易起泡所以我们饮食要尽量清淡一点
1: 。
0: 这种起泡它有些人它不是当天就起泡它是第二天可能就发现早上起来的起泡了
1: 那么其实如果你去吃这些生冷的东西你再说的那个什么点咱们是花了钱去贴这个本身是想说通过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这个寒气啊怎么给逼出来但你又吃这个冰你说看你这钱不是白花了是不是所以当然在这个起水泡这个问题上面因为刚才徐医生也说了很多的朋友贴完之后他可能是过了1-2天但起了之后我们这个要怎么处理呢就是也要分情况
0: 要的
1: 对对
0: 要的这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起水泡的问题啊很多朋友贴完之后他局部会起点小水泡就特别紧张其实呢这个不用太担心的因为三伏贴啊它里有些 新香走创药物啊，
1: 嗯，
0: 本身就会刺激皮肤的，
1: 嗯，
0: 小水泡其实药物刺激的正常反应啊，说明药物已经起作用了。
1: 哦，
0: 如果那水泡比较小，比较小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处理的啊，
1: 对，
0: 保持局部干燥，它一般都两到三天自己就吸收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水泡比较大，那就要来我们科室处理啊，
1: 嗯，
0: 我们用消毒针把水泡给它挑破，把里面的水啊给它放出来，然后用碘伏给它消消毒，涂抹一些烫伤药。其实一般一周左右啊就能好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水泡破了之后，有些出现那种红肿流脓的，那这个就不太对了，就要赶紧去医院，需要找正规的医生给他看看，然后给你吃点抗感染的药物。这个，
1: 嗯嗯，像这个，其实贴这个东西的，我感觉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观察。对吧？
0: 嗯，
1: 随时要观察自己有没有一些情况，因为确实就是，可能就像徐医生说的，有些人适合贴，有些人不适合贴，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刚刚好在这个适合和不适合的中间，那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他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贴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也是很有讲究的，
0: 有讲究。
1: 对，那么今天呢，也是处在一个初伏的状态，马上这个周末就到了中伏了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如果说要通过这个来贴，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抓住这个时间。
0: 来得及的，
1: 还是
0: 来
1: 得及的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医院，哎，找我们的徐医生来咨询一下，看看自己合不合适啊，看看自己合适。那么我们如果到医院的话，是挂哪个科呢？
0: 如果到市中医院贴上腹贴的话呢，我们需要挂一个自卫兵中心门诊的号，
1: 嗯，
0: 然后呢，前往门诊二楼的针灸推拿科贴敷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谢谢我们徐医生给我们讲了关于三伏贴的一个知识，相信大家也是有所了解了，也是有了更多更清晰的一个认识啊。就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贴，因为其实现在其实好多人可能会在这个网上啊，这个买啊，就买这种所谓的贴啊，
0: 有的。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啊，找我们的医生咨询过之后，然后就是在每一个这个初伏、中伏的头一天啊，我们去这样贴。这样其实你贴完之后，有一些出现了一些水泡啊，或者是起了一些反应啊，我们其实还能够及时的找到医生去处理，
0: 对
1: 不对？
0: 这个其实
1: 不要去盲目。
0: 起水泡呢，其实在自己在家里不要处理，去找医生处理。
1: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要给大家就是说在三伏贴这块哈，让我们的徐医生给到听众朋友一些提醒，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提醒。
0: 哎，好的。那其实三伏贴呢，它其实是一种调理预防的方法啊，不能代替我们正常的药物治疗的。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啊，正在吃药，那你贴三伏贴的时候呢，也不能随便停药的，
1: 没错，
0: 还是要遵医嘱坚持用药的。其实只要大家科学的认识啊，合理的应用啊，上伏贴啊确实能帮我们调理体质的，少生病，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度过一个健康的夏天。
1: 没错，要自由自在一点啊，非常舒适的，虽然说是很热，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我们稍微的清新自在一点，因为夏天也确实是很热。
0: 是的
1: 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比如说贴三伏贴的方法啊，让自己舒服一点，而且它其实可以在让你在秋冬天的时候，可能会跟以往的秋冬天会感受不一样。
0: 那有不舒服的可能会好过很多。
1: 对对对，我们前面的内容非常的满啊，干货满满，细节也是很实用。那我们刚才聊完了三伏贴的一些知识，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直播间留言啊，也说是我们也能不能讲一下我们在这个，因为今年四十天的三伏贴嘛，那么我们在衣食住行这个养生上面，可以说在日常的这个居家呀、上班呀、出门啊这种当中，我们都能够践行到的一些养生方法啊，我们通过像穿衣啊、衣食住行这块，这四块，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块的内容。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特别接地气的。三伏养生呢，它不只是贴一个三伏贴啊。
1: 对。
0: 日常衣食住行呢，做好了才是养护阳气、去上暑湿的根本。我们分四块给大家讲清楚。
1: 好的。
0: 全是普通人随手能做到的一些小事情。第一块呢，就是我们要穿衣有讲究，透气护阳不贪凉啊。第一点就是面料，我们要有选那些纯棉的、亚麻的、真丝啊，这类浅色透气的面料，
1: 透气一点。
0: 对，浅色它反射阳光啊，散热排湿效果比较好的。化纤呢，紧身一不透气，闷住汗液啊，它会加重体内的湿气的。上班族尽量穿些宽松的穿搭。第二呢，就是那出汗以后啊，我们应该立刻更换干爽的衣物。千万不要穿着汗湿衣服啊，吹空调、吹风，湿衣贴身啊，湿气会顺着张开的毛孔啊，撞进我们的身体的。容易引发我们一些颈肩酸痛啊，浑身乏力。
1: 说到这个毛孔钻进身体啊，前段时间有看到一个词叫凑里。
0: 啊，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顺着这个毛孔钻进去，就是
0: 就航气从里面进去。

0: 凑礼哈，就是就这个，对，新学到的知识。那么，像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像跑完步啊，徐医生他说最近也有在早上在跑步，很多人因为热，早上起来，你虽然说。早可能是五六点的人在跑步，但你跑步完之后身上肯定都是湿的，这个时候回家以后呢，其实先把擦干，也不要吹风，先擦干以后等汗干了之后干了之后最好就是先把湿的衣服给换掉，因为我就记得小时候老人家或者是妈妈就说我们的方言啊，就是不要在那里，就是不要就是全身在那里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就寒气湿气就进去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就像室内的话，可能因为现在开着空调，像我的话，我就会备一些衬衫，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小披肩，因为现在办公室里是长期开空调的嘛，
1: 对的对的，
0: 这块的话可能也是大家忽略到了一点，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然后其实我们室内啊要常备一些薄开衫啊、披肩啊，这是咱们上班族啊最容易忽略的点啊。
0: 没错，
1: 很多年轻人他喜欢穿一些露脐装啊、吊带啊、短裤，其实长时间待在26度的空调房啊，腰腹、后背啊、膝盖啊直接吹风啊，寒湿是藏在关节里的。到了秋冬的时候，或者到年龄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关节它会冷痛的，以及痛经也会加重的。而且
0: 你别说，你现在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子背，然后就是腰部、膝盖还有脚踝，其实很多时候是确实要护住，因为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虽然说年纪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今年确实是在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梅雨季那段时间，我的肩膀这块我确实是一直不舒服的，就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吹太多了空调，
1: 这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说很多的疼痛，它不是说一下子给你痛起来，就是你长期以前的很多很多的不注意就叠加叠到一个顶点，然后就爆发了，
1: 再达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出来了，
0: 是吧？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说养生就是从我们的细节里，每天的这个细节里去养起来的，
1: 是的。
0: 还有第四点，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拖鞋踩地板
1: 啊，对，这样。还有第四点就是一些人啊，全天光脚踩凉地板的，尤其是开着空调的啊，
0: 对，
1: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最好最佳能穿个薄棉袜，因为脚底啊，它穴位比较多，尤其是涌泉穴受寒啊。它整夜会让你睡不踏实的，而且成绩很累的。
0: 我是觉得现在人体的每一个穴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而且我现在也稍微比以前好一点，现在穿凉鞋我都是穿袜子的。我喜欢穿袜子，一个是防蚊虫，另外一个就是空调，如果空调房里你脚不会受寒。
1: 对
0: 吧，
1: 如果你在空调房没有穿袜子，这些太凉了，
0: 对吧？
1: 脚底容易受凉，
0: 容易受凉哈。所以大家这个平时办公室里面也可以备一双鞋，对不对啊？备一双鞋或者备个袜子，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我们接下来重点讲一讲，就大家喜欢的这个吃这个上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这里讲第二块的，就是吃的东西啊，就是吃呢，我们要求呢清补祛湿啊，既病既燥，养和脾胃的。那上伏天呢，它属实啊，它是困脾的。大家普遍啊没有胃口啊，犯困乏力的，饮食核心呢是以清淡清补，少寒凉，少重油，然后优先吃一些健脾祛湿的应季食材，像现在的冬瓜、丝瓜、苦瓜、清热解暑、山药、莲子、茯苓呢、薏米呢，它健脾养胃的，煮粥啊、煲汤都是很合适的，还有些鸭肉啊、鲫鱼性质它比较平和啊，补充优质蛋白，不会燥热上火，然后茶饮呢，其实我们可以日常替换的，像陈皮啊可以喝一杯啊，姜枣温水啊，驱散一夜空调机长的寒气，白天呢我们可以泡点那种陈皮荷叶水啊，驱湿解乏的，
0: 对，
1: 如果你心烦燥热呢，可以用少量的莲子啊、莲子心啊、菊花泡水，因为莲子心是清心火的，然后脾胃虚寒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稍微去掉一些莲子心啊，如果出汗很多可以喝点那种酸梅汤啊，生津补液，比冰水啊更解暑更养生。
0: 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脾胃虚寒的朋友要去掉莲子，因为莲子心是比较寒的。
1: 对，他心苦啊，他苦的话是中医是那种很寒的。
0: 你前面说到的像冬瓜啊、山药啊，因为这些都是白色的东西，比较养心的，
1: 对
0: 不对？
1: 而且是这个季节是最多的，
0: 就是应季的嘛，
1: 对，
0: 应季的食材，包括说水果，我们这个季节的应季的，像这个桃子，也可以吃一吃啊，就是比较应季、比较平的一些水果。
1: 对对。
0: 那么在吃这块，我们可能也有一些误区，或者是我们也给大家介绍避开一些雷区，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好的， 其实我们要避开三大饮食雷区啊。第一是要少碰冰冻食物，
0: 嗯，
1: 因为现在冰箱大家家里都有啊，一拿出来就是冰饮啊、冰西瓜、冰海鲜都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体阳的啊，
0: 嗯，
1: 加重体内的寒湿的。
0: 对。
1: 然后上伏贴前后呢，这三天呢，我们最好来忌下口。然后二是要少吃一些烧烤啊、火锅啊、麻辣重油的食物，
0: 嗯、
1: 因为暑天啊，它叠加燥热的，容易长痘啊，火气上来容易失眠的。
0: 嗯，
1: 三是呢，要正常我们都讲上餐七分饱，不要宵夜啊，脾胃的伏天它运化很弱，因为脾啊它是比较怕湿的，你湿气一重，它就运化就弱。说的话你就消化不了了，
0: 嗯，
1: 在午后你就会就放快这种情况出现，
0: 对、
1: 嗯、
0: 即使也会滋生这个痰湿，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脾胃后天之本，
1: 对，
0: 它要运化的，它要输送的、嗯、啊，
1: 是的是的，
0: 它动不了的话你这个就是
1: 吃下这东西都没法消化，
0: 对，没法消化，堵在那的话、
1: 嗯、
0: 你所以就犯困，所以你就很乏力，
1: 嗯，是的
0: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嗯、
0: 但是那我们补水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
1: 补水呢，其实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些温水啊，
0: 嗯，
1: 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
0: 嗯，
1: 户外呢出汗多可以喝一点点淡盐水啊，预防抽筋的出现啊。
0: 嗯，那我们接下来跟这个柱来说一说，因为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跟徐医生说了，那天很热，我们不开空调，
1: 嗯、
0: 我们也很难熬啊。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空调的这个使用法则。
1: 嗯。
0: 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像这个空调呢，其实温度我们一般都固定在26度左右啊。
0: 嗯。
1: 那室内外温差呢，不要超过8-40度。其实风口呢，绝对不能对着肩颈啊、后腰啊、腹部啊、膝盖子吹的。
0: 嗯，
1: 最好呢能做到每2小时呢开窗通通风，通下通个10分钟的风，
0: 置换一下，
1: 对，置换下里面的空气、
0: 嗯。
1: 然后呢，夜间呢睡觉呢可以开启一些睡眠模式啊，盖点薄被子啊，杜绝呢整夜裸睡空调。
0: 哦，那现在有没有说这个子午觉嘛？
1: 哎，好的。
0: 子午觉这块的话，我们伏天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嗯 嗯,
0: 嗯。
1: 像子午觉呢，我们只是一般23点前要入睡的啊，
0: 对，
1: 因为熬夜呢，它会大量耗散我们心气阳气的，
0: 嗯，
1: 第二天呢，其实能很头昏乏力的。那午时呢，我们一般11点到1点呢，午休个20到30分钟啊，但不一定要睡着啊，静养也可以的啊，
0: 没错，
1: 它可以养护我们心气，缓解下班以后出现的疲劳。
0: 嗯，
1: 但午休时间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有些人他睡太多以后，他晚上会失眠的，
0: 会睡不去。
1: 对对对，这种人还是比较多的。
0: 但是我是那种，我可能中午睡的周末有的时候可能睡蛮久的，
1: 嗯，
0: 就是，但是我晚上还是属于睡得着的那种。
1: 那这个还是调节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呢。
0: 不知道为啥，因为上个周末我就是大概睡了1.5个小时的午觉，那、
1: 啊、
0: 睡醒没有说很迷迷糊糊的啊、
1: 嗯嗯，
0: 晚上还是睡得去的，属于那种可能确实累了。
1: 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哪怕不就不一定要睡着，静养可以、
1: 嗯。
0: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中午睡不着，我好难受。不，
1: 嗯、
0: 很多时候你就闭目。你闭目就像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一台机器、
1: 嗯、
0: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它属于那个待机状态，
1: 对对，
0: 待机状态你很多眯着闭目你也是休息，这个也是休息，所以好多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不要给自己就是下一些定义，哎呀我中午就是睡不着那我就不睡了，
1: 嗯，
0: 不，就是要让你静下来，静下来，
1: 其实静养能解给他一个修复的过程，让他休息休息，
0: 嗯，
1: 你下午下班下午上班的时候其实也不会这么累的，
0: 嗯，没错、
1: 嗯、
0: 那关于泡脚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在伏天啊能够改善睡眠改善这个失眠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嗯, 嗯，也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其实睡前呢可以用一点温水啊泡泡脚的，像一般用40度温水啊沐过脚踝，虚寒体质呢可以加一些那个艾叶花椒啊，
0: 嗯，
1: 泡到后背微微发汗就能停止的，
0: 嗯，
1: 但泡完了就擦干双脚啊再上床，改善我们伏天的失眠手脚冰凉。其实有些人大家都感觉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准备这艾叶花椒比较麻烦。
0: 嗯，
1: 其实我们市中医院呢有那个香艾暖足包啊，它是医院给它磨成粉末状的，
0: 嗯、
1: 哦，一包一包的，你开回去一包扔到那个桶里，然后问开水倒下去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特别方便的。
0: 好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1: 嗯、
0: 可以到找我们的徐医生啊。
1: 嗯、
0: 我们第四块跟大家来最后来说说这个出行吧，因为其实除了上班，我们也是上下班啊，这个避开高温期的时段啊、
1: 嗯，
0: 包括可能运动的时候啊，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啊，就是他一动他就是冒大汗。
1: 是的，是的。
0: 其实那样是在这个三伏天里是不是特别好的啊？
1: 对，
0: 嗯。
1: 汗出太多呢，会很累很疲劳的，
0: 耗精液，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嗯，那么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会说在三伏天里面要晒晒背
1: 啊，
0: 这块的话应该是怎么？我们也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块。
1: 嗯、但我先第四块讲一下，出行避暑啊，微微出汗不耗气啊。嗯、其实我们外出避开高温时段啊，上午10点啊至下午15点啊，太阳暴晒。暑气最重的是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减少了户外的长时间活动啊。
0: 嗯，
1: 买菜、散步啊、运动啊，最好选择那是清晨6到8点啊，或是傍晚6点之后，也就是咱们下班之后凉快的时间段。
0: 嗯，
1: 然后在这里讲讲这个胃汗即止的这个啊，就为中医他讲、啊、汗为心之液啊，三伏天啊大汗淋漓啊，它会耗损我们心气的。精还有我人体的精液啊，
0: 嗯，
1: 越运动啊就感觉越虚。其实我们推荐啊快走啊、八段锦啊、太极啊这类比较舒缓的运动啊，
0: 嗯，
1: 微微出汗就能疏通我们的经络，排出我们湿气。
0: 嗯，
1: 不要高强度的健身，长时间的跑步啊，
0: 嗯，那样其实可能更加会让你的身体往下坡路走了啊。
1: 对，到时候呢会越来越累、嗯，越来越疲乏。
0: 我们给大家来就是介绍一下随身常备的一些防暑的小物品吧。
1: 嗯，
0: 随身的比较小的，
1: 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藿香正气呀、啊
0: 嗯，
1: 像清凉油啊、风油精啊，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嘛。
0: 嗯，
1: 然后有些出门如果出现头晕、恶心、胸闷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及时的使用。
0: 嗯，
1: 然后随身我们可以带点温水啊，
0: 温水，
1: 哎，不要喝那些冰凉的，因为这个东西对人身体是有损害的。
0: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1: 嗯，
0: 常年喝温水。
1: 是的，这个是好事情、啊。
0: 这个真的是常年喝温水，我觉得是最好，因为就是你温水刚好是可能就是说跟自己跟人体的那个体温差不多嘛。
1: 嗯，
0: 你这样子喝下去，它就不会说，比如说你冷的，它还给你弄，就那怎么说？就是说你像喝冰的它需要损伤你的阳气，损伤你的零件、
1: 嗯、
0: 然后去再输送。那如果说你是我这是不专业的说法哈、
1: 嗯、
0: 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啊、
0: 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嗯、常年喝温水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会在三伏天里面晒背、嗯、那我们这块简单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像时间啊，就比如说早上是什么时间晒，下午适合晒吗？晒的时间多长呢？
1: 啊、嗯、好的，这个户外呢，我们防晒，出门可以带点遮阳帽。清晨阳光柔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背对太阳啊，晒到10到15分钟后背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后背啊，督脉汇聚全身的阳气啊，温和的晒背呢，能驱上深层的寒湿的。搭配一些三伏贴啊，或者一些中医的内治啊、内服啊，或者外治的方法啦、啊，
0: 嗯，
1: 达到的效果会翻倍的。
0: 嗯。
1: 然后正午外出呢，我们要做好防晒啊，避免中暑啊。
0: 对，避免中暑啊。那么其实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我倒是可以觉得就是可以晒晒背，
1: 可以的，
0: 微微出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周末都不用上班，大部分的啊、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晒背的时间是比较充足的。
0: 对、
1: 嗯、因为平时要上班可能匆匆忙忙感觉上班来不及啊。
0: 嗯 嗯，所以但是这个背晒的时候那时候也要稍微就注意一下啊，不要晒太久。但如果你刚开始晒呢、
1: 哎、
0: 你不要晒太久，然后但是你又出现什么头晕什么，你马上要停止。
1: 那是
0: 要停止、啊、
1: 因为夏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
0: 么今天呢我们的徐医生呢是很全面啊，通过了像穿衣吃饭、衣食住行这个全覆盖，我们也给大家来讲解了三伏贴的一些比较全套的一些知识。那么如果说大家就是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徐医生啊，到我们中医院去找到我们的徐医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分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就像前面我说的一样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养生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顺应天时、
1: 嗯、
0: 顺势而为，还有一个贵在坚持啊。就像刚才徐医生说三伏天是一年一次的这种黄金的养生期嘛，
1: 嗯，
0: 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啊、
1: 嗯、
0: 就不要过度的养生，就是找对方法，守住细节非常的重要。当然呢就是要养好我们的阳气，然后在这个三伏天里面排出我们的寒湿，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夏天才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对吧？然后秋冬
1: 的
0: 话你也非常的安康。
1: 少生
0: 病，对，主要是少生病、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经常祝福朋友的话就是祝你平安健康快乐，首先你得平安，然后我们要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样才能够吃麻麻香的，
1: 对
0: 不对？才能快乐一些。
1: 这是我们最根本的
0: 对最根本的健康第一位嘛。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时间17:44了，非常感谢徐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那我们最后呢来听到一首《夏天的风》，今天下了班之后的风还是比较凉爽的，希望大家也能够趁这样的一个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晚上吃完饭之后啊，出去散散步啊，出去散散步，但是也稍微的护一护自己的脖子之类的啊。如果是风比较大的话，因为你如果你出了一身汗，你马上又出去吹风，那是不可以的啊。好了，那最后我们的徐医生，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两小句话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嗯
1: 嗯。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同比增长9.9%，多点开花，打开外贸新版图。
5: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发布，浙江49家企业上榜，其中8家新进亮相。
6: 浙江高考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志愿投档线出炉，北大清华均为700分，浙大665分。
5: 4大赛道500万元奖金池，购 AI 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在杭州启动。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的近60%。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正在成为对冲外部波动、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在宁波港码头，满载出海货物的集装箱整齐码放，其中一批定制书架、咖啡桌即将发往马来西亚。这批货物来自一家核心配套供应商宁波捷丰现代家具。公司物流部办事员楚湘文说，他们深耕东南亚本土消费需求，定制化产品订单稳步走高。
8: 马来西亚是我们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这些年在马来西亚主推定制家具产品，消费者的反馈也相当不错，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
7: 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不少企业选择就地布局产能，深耕东盟。浙江东兴电子落地柬埔寨一体化生产基地，本土化产线快速响应区域订单，今年以来对柬埔寨出口同比增长超60%。总经理于以泽说，
9: 形成了高度集成一体化的生产制造体系，还提高了我们生产效率，能够快速适应柬埔寨市场的需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7: 除了工业制造品类，夏日消费浪潮也带动了休闲饮品热销海外。走进湖州特斯拉啤酒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过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熟成等一系列工序之后，一罐罐精酿啤酒生产下线。公司销售负责人沈明辉说，他们已经在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了出口业务，仅6月份就出口销售了5000多吨，同比增长20%。今年新开发的国风系列哪吒啤酒还顺利打开了新加坡市场。
10: 现在每天24小时在生产的情况下，当天可以生产200到300吨的一个生产量。今年我们开发的就是国风系列的哪吒品牌的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也深受当地的一些华人啊消费者的喜欢，每个月的出口数据也在是稳定的上升的。这一款目前一个月大概是2到3个柜的订单。
7: 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兴市场进出口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规模增速双双跑赢大盘，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58.8%。RCEP、中非零关税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 对东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超5200亿元和2600亿元，增速高达25.6%和21.6%。出口品类也从基础商品升级到成套装备定制方案。进口原材料、民生消费品同步扩容，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明显。知名财经评论员杨富江认为，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强劲，是浙江主动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分散贸易风险的成果。自贸协定红利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叠加，持续打开外贸增长新空间。
11: 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
12: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今天发布，500家企业营收总额达14.26万亿美元，微增0.3%，净利润7949亿美元，增长5%。上榜门槛约35.4亿美元，总营收接近去年中国 GDP 的3/4。今年浙江共有49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2家，其中25家排名上升，8家新进亮相，13家下滑，3家持平。前十名格局不变，全国百强中浙江仍占9席，面孔与去年完全一致，仅为此微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恒益集团和省交通投资集团排名攀升，荣盛控股和青生控股保持不动，尤其恒益集团和省交通投资集团各上升6位，在头部激烈竞争中稳中有进。8家新上榜企业各有看点，有在传统赛道里做精做深的中策橡胶奥克斯电器，有借助新兴产业东风实现转型的巨化股份、浙江卫星控股、宁波金田投资控股，也有锚定未来赛道提前落子的运达能源科技和敏实集团，还有一家世纪华通，从汽车零件到游戏出海再到算力基建，跨界之广在榜单里多少见。另外还有3家排名飙升的企业，其中领跑科技上升了151名，力勤资源上升77名，华友钴业上升48名。
6: 舟山市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今天选举潘银浩为舟山市市长。
12: 再来关注浙江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志愿于今天上午正式投档，各高校专业投档分数线出炉，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最低投档线都是700分，浙江大学最低投档线665分，复旦大学最低投档线691分。接下来省内外1600多所在浙招生高校将对2.4万多个专业的进档考生电子档案进行审录，预计23号晚考生可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普通类一段平行录取情况。普通类一段平行录取结束后，剩余的高校专业招生计划将在24号上午发布，26号上午8:30至27号下午5:30，我省将进行2段志愿的填报。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在即，志愿者队伍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今天书博会志愿者集中培训在杭州举行，通过系统化的礼仪规范和通识教育，全面提升志愿者的综合素养，能够更好地服务这场书香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3: 在志愿者形象塑造及礼仪规范课程培训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全国高级礼仪指导师邱平为志愿者们逐一修正引导手势与站姿。他说，希望通过此次培训，更好地引导200多位志愿者以内外兼修的精神面貌服务书博会。
14: 今天的培训呢，其实主要是礼仪跟行为规范，他们的风采其实我觉得也是书博会它传递中国书香这样的一种很生动的青春表达，希望这些志愿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跟我们文化盛宴，我觉得能够相得益彰。
13: 在为期2天的培训里，来自5所高校的志愿者还将陆续接受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概况介绍、志愿服务基础理念及注意事项和浙江及杭州历史文化概况等课程培训，为上岗做足准备。杭州师范大学大3学生王晨宇说，
15: 就是我知道了一些以前
14: 不太知道的关于礼仪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知识，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在这里和其他一些志愿者们一起完成这

0: 的事情，就更加开阔自己的眼界吧，了解一个类似于博览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它是怎么样的去组织以及完善，对我很有启发。
1: 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辅导员孙立鹏表示，参加书博会志愿服务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2: 书博会正好给我们看待如何发展图书产业的新视角，正好也是跟我们出版学院的学生去学习去实践，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积极的意义。
3: 浙江省新闻界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今天在杭州举行，包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在内，共有17位来自全省采编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分享了自己在采访中亲历亲见亲闻的感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带来的报道。
4: 演讲比赛现场，17位选手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采访中的亲历故事，畅谈内心感受，责任、担当、共赴、探寻等关键词贯穿整场比赛。松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翁凯科以这里的乡村意想不到为题，回顾了他与松庄村的不解之缘。2021年一场由村里老人自办的村口的涂鸦艺术展让他初次走进这个古村，此后艺术展年年延续，涂鸦画作演变成文创产品和农产品外包装，老人们还因为作品拿到了分红。如今松庄村每季推出不同主题的山谷赶集、话剧、音乐会、戏曲表演轮番登场。温凯科说，
5: 在我们的持续关注和报道下，松庄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游客纷至沓来。这个曾经空心村里的老人们，他们的思想也从原本的闭塞变得多元。我将继续追随松庄村，追随更多被艺术点亮的乡村，让这些动人的功夫故事破圈传播。
4: 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以我和义乌的20年为题，讲述了他与义乌双向奔赴的故事。他采访过在义乌开餐厅成为涉外调解老娘舅的约旦商人穆罕奈德，记录下了义新欧班列首发的幕后艰辛，还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从广播记者转型短视频搭建创业平台吸引全国各地追梦人奔赴义乌的经历。王晓亮说，
6: 20年做记者的经历让我从一个记录者、见证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和实践者。20年一晃，头发比以前少了很多，那鬓角也是白了，但心里头啊，比这2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踏实也热乎。
4: 药水杨梅风波，徒步径山之行，艺术点亮乡村。台上记者深情讲述，台下众多年轻新闻工作者凝神聆听。年轻记者任帅说，
7: 听了大家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是记者的笔和镜头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力量，带着温度去采访，带着责任去书写，这才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该有的样子。
8: 再来关注 GoAI 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今天在杭州云谷中心正式启动。大赛以 Open Share Build 为核心口号，面向全球开发者、高校科研团队、企业 AI 团队及创业团队，悬赏500万元，征集具有技术创新、开源价值和产业落地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本次大赛设置四大赛道，心智基座赛道聚焦多 agent 基础设施与协同系统，无界应用赛道面向个人终端、汽车出行、金融服务、教育、工业制造等真实场景，前沿探索赛道关注 AI 与科学交叉，推动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科学发现，具身未来赛道聚焦机器人与物理世界交互。摩丹社区开发者运营负责人朱琳介绍，大赛期待的是可运行、可验证、可复现的作品，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方案。
10: 大赛的初衷汇聚全球智慧，推动 AI 技术的开源共创与产业落地。那评审将围绕技术创新、工程完成度、运行验证、开源贡献与长期成长潜力五个维度展开。
9: 大赛设置500万元现金奖池，其中全场大奖最高奖励100万元。四大赛道分别设立冠亚季军及多个单项奖。除此之外，入围团队还将获得算力与云资源、专家辅导、产业场景对接、资本链接、创业孵化等10大资源支持。大赛汇聚30多家投资机构、30多位创业导师，以及管理规模超过300亿元的创投资源。 优秀项目最高可获得千万级启动资金，落地杭州的团队还可享受创业空间和办公资源支持。大赛官网已面向全球开放报名，初赛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八月中下旬。四大赛道决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杭州举行。从海口专程赶来参加启动仪式的教师参赛代表王兴说，他打算报名无界应用赛道，开发面向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智能体。
11: 杭州的一个开源社区 DataWell 去推荐的，我打算去做一个面向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 agent， 带学生去参加一些面向于他们自己兴趣的这样的智能体应用。
9: 云谷中心作为大赛启动地和决赛举办地，不仅提供场地支持，更致力于打造连接开发者、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的资源枢纽。中心负责人王闯说，
12: 杭州啊本身也是人工智能整个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一个发展高地，那不仅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有高校资源和应用场景，云谷中心呢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更多的希望再是延伸成一个从7月份到9月份一个大的一个盛会，能够让大家留在杭州，能够在杭州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3: 今天阿里发布最新图像生成基础模型千问 Image 3.0， 这也是千问图像生成和编辑模型系列的第三代技术模型。新模型支持最大4500个词源超长输入，可一次生成涵盖公式符号、几何图形、逻辑推导步骤等多元素融合的知识图解复杂 UI 界面，同时支持12国语言和20多款字体原生渲染。
8: 2026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杭州站今天正式开赛，赛场上可以说看点十足。马上连线正在黄龙华阳冰上运动中心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为大家介绍一下。何怡你好。
13: 王亮好。
8: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开赛首日现场都有哪些亮点呢？
13: 在第一个比赛日呢，全场基本上都是一些地龄的小将登场亮相，主打的是一个青春灵动可爱。今天的赛场呢是集中开展了这个队列滑、幼儿儿童单人滑以及少年组的冰舞图案的项目。我在现场呢是随处可见这4-5岁的小朋友啊，正是站上这个国家级的赛场，动作稚嫩却有模有样，现场的氛围感呢是特别的治愈。本次呢赛事覆盖面非常广，涵盖幼儿、儿童、少年、青年、成年5大年级队，是有男单、女单、双人滑、冰上舞蹈、队列等5个竞赛项目。每天早上从8点到一直比赛到晚上9点，观众们既能看到蒙完文的这个冰上初体验，也能在后续的赛程里看到专业选手的高难度跳跃、旋转对决，可以说全程是看点满满的。今天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一位穿着中国传统服饰参赛的杭州本地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是女孩，今年只有8岁，练习花样滑冰已经4年了。今天呢在比赛的中途不慎摔了几跤，但是很快呢能自主起身，很快稳住节奏，整套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轻盈的，画面非常优美，感觉呢是一个非常有毅力、抗挫折能力很强的孩子。
8: 虽然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这个小选手还是完成了比赛，那给他点一个赞。我们也想知道啊，这个通过刚才何怡的介绍呢，能够感受到赛程安排还是非常紧凑的。那赛事在市民观赛方面还有哪些特殊的安排呢？
13: 本次赛事呢是汇聚了全国70多家俱乐部、600多名选手的一个大赛。本赛的这个积分呢，还是入围了这个国际滑联青年大奖赛的赛选拔范围的一个重要参考。赛场呢配备了粉丝互动区，然后每天呢还会限量的发放这个赛事的纪念周边，还有这个跟华龙体育中心联合推出的这个免费的冰上体验课呢，也可以给现场的观众进行体验。在24号到26号呢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方便市民来线上观赛。如果说市民想到线下进行观赛的话，可以通过这个黄龙票务中心的小程序来购买门票，单人票是88块钱一张，双人票是139元一张，有兴趣的市民可以购票观场入赛。方亮。
8: 好的，感谢何怡。
3: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比赛，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将于明天在杭州阜阳银湖体育中心开赛。那目前呢，各国选手已经进入到场馆进行紧张的备战训练。我们一起来听阜阳台带来的报道。
14: 走进阜阳银湖体育中心射击综合馆，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正屏气凝神，瞄准靶位射击，在正式开赛前进行最后的热身训练。 射击综合馆设置有射击比赛的10米、25米、50米资格赛及决赛馆，这里将产生10米气步枪、25米手枪速射、50米

0: 步枪三姿等在内的十枚金牌。阜阳姑娘王子飞将在家门口出战女子十米气步枪和气步枪混合团体两个项目。启蒙教练叶凯伦在现场为爱徒送上祝福，
1: 希望他能够放松心态吧，然后在我们自己的一个比赛场地上面，东道主的场地上面发挥好自己的一个水平，然后争取在我们这个亚运会之前能够把自己的竞技水平抬高，然后在我们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上面为我们中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2026年度国际社联唯一一站全项分站赛，步手枪和飞碟两个大项的全部奥运项目同步开展，共设15枚金牌，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射击比赛，赛事规模突破1000人，赛事保障压力不小。工作人员许强说，
2: 我们的前期工作准备也是非常到位的啊，包括物资的调配啊，包括我们每个功能室功能房需要多少桌子多少椅子，椅子是否到了没有，那些景观的贴标是否是准确的啊，他们哪怕他们的摆放位置是否正确，我们都进行了比较针对性的这么一个跟进。
0: 此外，场馆内部还设置了赛事互动体验区和主题展区，其中阜阳城市文化展区以中国运动休闲之城为主题，用艺术设计融入富春山居图元素和阜阳山水意象，色调清新雅致，空间错落有致。
3: 全球最先进的两米长轴 PET-CT 近日在浙大二院启用，这是浙江首台同类设备，为患者带来更快速也更安全的检查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在浙大二院博鳌院区和医学科，记者见到了这台新启用的设备，第一印象就是特别长。传统 PET-CT 的轴向视野通常只有20-30厘米，给身体拍照只能一段一段来，而新设备轴向长达2米，单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就算是个大高个儿也能从头到脚一镜到底。浙大二院和医学科负责人战宏伟介绍，长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快和省，
5: 检查的时候速度特别快，全身采集的话1到2分钟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常规PET-CT可能要做4到5分钟，我们一次采集可以得到全身从头到脚的图像。
4: 快的同时辐射也更低，因为灵敏度比传统设备提升了40多倍，注射的示踪剂剂量最低可以降到常规用量的1/10，对身体更安全，而且看得更清楚，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都能清晰可辨。费用方面，省级公立医院全身检查约5300元一次，含药费，已纳入浙江省大病保险支付范围。不过，战宏伟特别提醒，健康人群千万别把它当作常规体检项目。
5: 只是作为高危病人的一些检查手段，如果说临床有肿瘤标志物高的，常规的检查又发现了比如有一些结节了或者有一些小病灶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进行 PET-CT 检查的。除了肿瘤以外，神经系统疾病我们都可以进行有效的检查。
6: 眼下暑期小候鸟跨地域探亲高峰如期而至，湖州境内5条高速沿线的37个小候鸟驿站再度开放，为暑期出行的孩童打造安全温馨的中转港湾。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在深嘉湖高速湖州东收费站，务工人员朱丽芬带着儿子来到站内的小候鸟驿站等待外地的姨妈来接。由于工作繁忙，每年暑假他都需要把孩子托付给亲戚照看。
8: 这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挺认真负责的，有个小姐姐好像每次都陪着他，直到我们来接。去年我们来的时候记得是那个小房子门口，现在没想到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给我们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放心的场所吧。
7: 湖州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毗邻上海，高速路网通达，每年暑期都有大量未成年旅客途经各收费站中转或短暂停留。由于高速收费现场车流密集，人员流动性大，孩童独自等候存在安全隐患。为此，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湖州管理中心于8年前启动小候鸟驿站项目，每年暑期定时开放，为有中转等候需求的家庭提供免费安全的休息场所。浙江交通集团湖州东收费站工作人员施思说，
9: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提升我们这边的服务质量和那个环境的建设，让家长和那个都可以学习一下安全的知识，然后保证他们的出行安全。
7: 针对高速主线车辆故障可能导致的儿童滞留风险，湖州管理中心同步打造流动小候鸟驿站，将巡查车改造为移动服务点，一旦发现载有未成年人的故障车辆，会第一时间将孩童转移至就近固定驿站，避免长时间滞留主线引发安全问题。

0: 浙江交通集团湖州东所宝畅管理员刘海涛说，
1: 第一时间把他们带到最近的一些小候鸟的一个驿站，这个我们还配备了一些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吧，还有这个风油精，还有这个一些水供这个司乘人员应急使用。
0: 七月以来，湖州高速小候鸟驿站已累计服务近百名小候鸟顺利出行。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杭州、嘉兴、宁波、绍兴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单站累计雨量最大为杭州拱墅区蒋家浜社区90毫米，共有20个站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为绍兴上虞湖田，达到每秒22.6米。截止到傍晚5点，嘉兴、镇海、临平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嵊州、海盐、海宁、江北、杭州市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雨水来到以后，杭州市区的气温也是大幅下降，从下午2点的36.7度下降到下午4点的26.8度，降幅大概在10度左右。预计今晚嘉兴、绍兴、宁波、湖州、舟山、杭州、衢州、金华西北部、台州北部、丽水北部、温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不断的优化，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
4: 国际方面，美国当地时间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据了解，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多份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弹道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另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4: 比利时当地时间2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前一晚与美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关系，以期在今年晚些时候与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
2: 北京时间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5: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

0: 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0

0: 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4: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3: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5: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5: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6: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8: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7: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9: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

0: 年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4: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

0: 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

0: 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

0: 应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侵权入户润民心，改水施事暖万家；双塔街道共赴餐车，温暖老人幸福时光；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新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7月下旬主体完工。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9: 推进侵权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0: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10: 现在全部换电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0: 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8: 江城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为破解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近期双塔街道创新推行中央厨房加共辅餐车老年助餐配送新模式，把热乎可口的饭菜准时送到老人家门口，用暖心餐食守护银发幸福晚年。每天上午10点，双塔街道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的共辅餐车准时发车，满载热气腾腾的营养餐，驶向社后村、杨墩村、民生社区等多个村社助餐点。送餐员每日往返里程达15公里，风雨无阻，准时送餐，让辖区老年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新鲜温热的午饭。暖心的助餐服务收获了老年居民的一致好评。双塔街道社后村村民毛友妹：
11: 狗小你吧，不能吃别的啊，别按你动啊，凭什么吃不落的装吗？我天然装啊，什么缘分装啊，没点的，穷人没别可不去也行的吧。
8: 此前，双塔街道各村社独立运营老年食堂，存在运营分散、菜品标准不一、运营成本高等难题， 基层运维压力较大。

0: 为补齐养老就餐服务短板，街道升级助餐服务体系，打造集中统一配送模式，由专业公司运营中央厨房，实现食材统一采购、菜品统一制作、餐食统一配送。不仅规范了餐食卫生标准，也大幅减轻村级运营压力。双塔街道社后村村委妇女委员徐信：
1: 一是原先自办食堂各项开支不小，统一配送后直接减轻村里运营成本，不用单独负责厨房采买人工；二是双塔街道有成熟配套，依靠城区中心食堂辐射各村，统一制作管理，饭菜品质卫生标准都到位，饭菜软烂合老人胃口，大家都很满意。
0: 据了解，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从食材采购到餐食分装，全程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同时，食堂服务范围持续拓宽，除了服务辖区老人，还面向环卫工人、户外务工人员以及周边居民开放，让惠民膳食服务覆盖更多群体。在收费管理上，食堂推行普惠性定价与差异化服务，让暖心福利真正惠及群众。九社共享食堂员工于小庆：
2: 我们老年餐的话，就是60周岁以上啊，17块钱一餐的。然后外面这些小碗菜的话，也不是很贵，基本上都是20以内的。荤菜、素菜价格不一样的。
0: 同时，街道结合各村社实际，定制惠民福利。社后村、杨墩村等村社针对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推出免费领餐福利，全方位保障这类老年群体的就餐需求。杨墩村村民郑水祥：
3: 给年纪领的不？让我家，
1: 你
3: 我家，我家给小姨不？放开这边，家里有哪种不花钱？
4: 江苏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7月18号下午，江山市曲跑系列活动暨环浙步道徒步活动念巴都站在念巴都镇草纸塘举行。活动以体育加文旅为特色，将全民健身与乡村休闲深度融合，吸引近2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赛道全长5公里，以田园步道为主，经巡礼村、五福自然村，抵达念巴都农旅体验园后原路折返。徒步爱好者周向晴：
5: 风景相当的美丽，特别是边上那些山啊，又青又绿的那种，很好看啊，所以心情相当的好。
4: 徒步爱好者徐雨熙：
6: 刚刚跟朋友拿到了几张消费券，打算今天晚上去那边的夜市，把消费券里的零食啊什么的摊位全部逛一遍。
4: 念巴都镇统筹安排，组织40多名镇村干部在沿途路口和农旅体验园等点位定岗值守，做好道路引导和秩序维护。沿线还设立补给点，矿泉水、水果、点心等物资配备充足，提升选手们的体验感。为把运动热度延伸到夜间消费，主办方为每名参与者发放了50元夜游消费券。夜幕降临，草纸塘区域变身户外休闲营地，美食走廊热闹开张，念巴都铁板豆腐、江山糖化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食客驻足品尝。另一侧，趣味互动游戏、露天 K 歌等活动热闹举行，大家吹着凉风休闲玩乐，尽情享受徒步健身、美食打卡、夜游休闲带来的多重乐趣。
0: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近日，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 IPT 专项赋能工作坊在城北小学报告厅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月心理服务中心城北小学承办。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涵盖 IPT 理论模型、疗法技术、个案干预策略及青少年人际问题评估等内容，旨在帮助学员系统掌握 IPT 核心理论，提升临床整合治疗能力。江山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徐潇倩：
7: 在我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会把这些方法和技巧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当中去，指导孩子和家长解决他们的一些心理困扰。
0: 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自2025年启动以来，已开展多期赋能培训、团体辅导和个案咨询服务，持续织密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
4: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 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成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8: 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4: 参赛选手殷佳静，
9: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4: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暑假期间如何平衡工作与带娃成了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双塔街道，一个由零工市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正用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和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为辖区职工破解看护难。7月16号上午，在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来自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暑托班的20名孩子正在志愿者和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个展厅。此次博物馆之行是暑托班综合实践课程中的一堂室外课，旨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阮诗超：
10: 本次暑托班呢，是从今年的7月6日开班至7月31日，基本上呢也是综合实践为主。除了日常的辅导作业，我们还有趣味手工、传统文化，还有各种的兴趣课程。
0: 小朋友童艳珍：
11: 我觉得我们手抄报课比较好，因为这个有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娱乐，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0: 暑托班里，志愿者们化身临时老师，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志愿者郑子轩：
12: 我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相处，然后也想带着孩子们去学习更多的一些课外知识。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 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 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

0: 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服务员，你的农

0: 春哥，我的新年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愿你的特写阿桑，我的方特写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阿姨，让我天翁大雷，方家福特写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语，那美女礼服的，不愿吃瓜盘娃语。不管开工都抢题，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外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买不了庭院没多里。那美女老贵了，孟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是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 要

0: 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庚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1: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及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2: 聚焦三农，
0: 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3: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1天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晚稻就开始插秧了。
0: 南陵早2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

0: 收割动手早，这几天这名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杨涛信心满满。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3: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2: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3: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2: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3: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2: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3: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2: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3: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2: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3: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2: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5: 乡村采风，
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镇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6: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奋战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0: 巡里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里村干部祝蒙英：
7: 像这些志愿者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0: 之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首卖。

0: 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开前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5: 今日宜宁市。
6: 作家古川俊太郎曾写道，请允许我们看和给看到的东西命名，对那至上的美丽，对想要把一切当作幻觉的我们，请允许我们再看一次。
5: 日本当地农民 Toshiyuki 和 Yasuki 是结婚超过60年的老夫妻，结婚30年时，太太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双目失明，这打击使他对生活心灰意冷，逐渐封闭内心，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老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决定做些什么，让妻子重拾生活信心。你猜他做了什么？
6: 因为太太非常喜欢鲜花，于是老先生花了几年时间在屋子周围造了一片属于他的花海。花园留有这样的小道，每当花开时， Kuroki 老先生就带着太太漫步其中，享受弥漫在空气里的花香。虽然眼睛看不见花海，但这纯粹的爱已随花的芬芳弥漫在太太内心深处。

虽然蔡琴唱的这首歌不是地道的中国的歌曲，它是一首美国民谣的翻唱，但好像讲的话题跟中国人传统习惯说的“愿则一人老，携手共白头”有相似之处。很多音乐人呢，会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歌里，因为生活跟创作始终密切相关。还有一些是把自己爸爸妈妈的故事写进来，但过去听过的两首歌，他们更有意思了。因为说到白头，有时候写歌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很年轻，所以就会把爷爷奶奶的故事写进来。有一首歌叫做《柳树下》，来自谢和弦，他写这首歌的故事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故事，而且呢这首歌的作曲那个署名当中有谢明亮跟谢和弦，作词呢有谢王秀英和谢和弦。据此大概可以猜到，谢明亮跟谢王秀英就是谢和弦的爷爷奶奶。当年这一对男孩女孩他们的爱情故事后来由孙子写进了这首歌里。柳树下有睡莲，莲叶上雨珠成霜。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跟我说每年到春夏天的时候呢，就想把这首歌翻出来循环播放。

我第一次听《柳树下》的时候，就是被副歌部分的那个女生相当的惊艳，她也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亮点。我想那时候你不太清楚这个女生是谁，但是现在你也许能够听得出来，她是来自唱身骑白马的徐佳莹，应该跟谢和弦是同一个时期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所以那时候有合作。现在星途迥异，但是爱唱歌的人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总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萧煌奇，名字叫做《莲子心》。他说这首歌写的是用台湾话讲阿公和阿嬷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并不像我们听过的白头偕老那么的唯美跟浪漫。你知道生活常常有很多面相，反而残酷的那个面相是大家因为有戏剧性所以愿意去旁观，可是谁也不愿意那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萧煌奇的很多歌很励志，很阳光，很明媚，这首歌其实也不例外，但是那个悠扬的旋律背后讲的却是有关忏悔跟原谅的故事。歌词里说，雪上加霜的出轨，眼泪唤醒了歉疚，开门让他回来，原谅却讲不出口，几句歌词就说了一段数十年的辛酸故事。叫莲子心，就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那颗莲子心有多苦。

流行曲当中也有些来自真实的生活。如果歌手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年纪阅历尚轻，可能没有太多东西能放进去，所以他们会选择家族当中父母辈爷爷奶奶辈那一代的故事放进来。张宇有一首歌叫做《四百龙吟》，写的就是自己奶奶的亲身经历。歌词中有一个六岁的女娃，经历人生辗转，命运颠沛流离。张宇的太太十一郎把张宇奶奶的这段故事写下来。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不写下来就会丢失，因为不是人人都有口述的能力和愿望。而私人历史里的片段跟细节，其实就是一个时代很真实的另一种记录。当私人史越来越被重视的时候，这些充满了私人记忆的音乐跟歌曲就会变得弥足珍贵。

还有一个人写自己的故事写得淋漓尽致，比如李宗盛，他写过著名的《阿宗三件事》，写年轻的时候到中年时候人生的几次变化。《阿宗三件事》当然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啊，而后来另外的一首歌，我也很固执地相信那里面也有真实故事的写照，那首歌叫做《匆匆》。李宗盛曾经说，他在北京十几年生活的经历当中，在最平常社区的日子早已深入记忆，所以现在写歌信手拈来就可以是北京的味道。歌曲的最后一句讲到一个人的名字叫满舵，后来有人问满舵到底是谁呢？满舵大概是所有在故乡都有妈妈等待叮嘱他回来闻桂花香的异乡人。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叫做《爱的奉献》。我在排歌单的时候问身边的一个朋友说，你还记得《爱的奉献》那首歌吗？他说记得呀，当年上学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听到这首《爱的奉献》，然后跟我唱起了那首《这是心底呼唤》那首《爱的奉献》。我说为什么不喜欢听到呢？他说每当出现《爱的奉献》这首歌，就意味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可能同学家里遭遇了什么样的事件，比如说哪儿又出现了自然灾害，要在捐款的时候播放，所以当时特别害怕听到《爱的奉献》那首歌。我跟他解释一下，说不是那首《爱的奉献》，是这首《爱的奉献》。他也想了起来，想起了当年咱们看过的一档非常著名的电视节目，它叫做《正大综艺》。翁倩玉版本的《爱的奉献》，这是央视正大综艺节目的主题曲，也算是这一个电视节目品牌的主题曲，来开启今天这半小时的音乐主题。我们来听中国品牌的主打歌，这些歌曲当中所承载的也有很多我们的怀旧记忆。我今天播歌之前先不说它是属于哪个品牌的广告歌，让各位一起来回忆一下，一起来怀旧一下。刚刚第一首比较特别，它是一个电视节目品牌的广告歌曲，接下来的这四首歌都是商业品牌的广告歌曲，所以他们在节目里出现的身份只有某这一个字，比如说现在这首歌就是某纯净水的广告歌曲，当年也是风靡了大江南北的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

这是井冈山的代表作之一，我的眼里只有你，作词者是黄小茂，作曲者是三宝。这首歌当年井冈山是献给他的妻子的，但后来这个眼里只有的你也都劳燕分飞了。我们不说别人的这些八卦，我们来说广告，因为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就是广告歌曲。刚刚这首歌是90年代某品牌纯净水的广告歌曲，而这个品牌后来还有一首歌也很著名，就是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一直在主打爱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搜罗这期节目歌单的时候发现，咱们中国可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品牌，但是品牌的歌曲或者是做的有一些太简单粗暴，比如说就是不停地在歌唱这个品牌好，这种洗脑式的，又或者是干脆就没有相关的一些广告歌曲。而今天选择的这几首，他们既有传唱度，又在当年为这个品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品牌的纯净水现在都还在活跃当中，所以咱们不便于来说它的名字，但是我猜各位应该都还记得它是哪一个吧。接下来放的这一首曲目，也许您一直在误解，以为这个和陈绮贞或者又和哪位歌手有些关系，但是我说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有点陌生，它叫冯曦妤，但这个曲调应该是您非常非常熟悉的。还记得是哪个品牌手机的广告音乐吗？

非常短的一个曲子，但这个曲子应该是各位印象比较深刻的。宋慧乔拿着某品牌的手机，戴着耳机在听歌的场景，好像还是昨天。但是那一代的手机早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个时候还流行翻盖耳机，那个时候手机能够听歌还是一件非常时尚前卫的设计。这个品牌现在也还在活跃当中，当时它叫的名字还不是现在这个名字。这个品牌也非常注重他们的企业文化，比如说在更早的时候有一首歌，就是那首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如果您经过那个年代应该会有一些印象的。还有当时刘仪伟做过的一个广告，那个品牌的无绳电话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物件。还有他们家的 VCD， 李连杰拍的广告的真功夫的 VCD 的等等等等。刚刚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我在那一个角落患过伤风，名字听起来略微有点非主流，所以偶尔可能会被别人说错。比如说我的那一位老是说错歌名的朋友，就是那个说孙楠的拯救每次都说是抢救的，他总说这首歌叫做我在那一个角落患过抽风，现在也懒得纠正了，行，抽风就抽风吧。刚刚这首音乐算是非常典型的歌比人红的，放出来可能好多人都会说，哎，那个我听过，但是如果问您知道这是谁哼的吗，您可能会说陈绮贞、赵薇或者谁，不是的，他的名字叫做冯曦妤。他还有一首作品应该也是各位有印象的，就是在《无间道》当中的那首《再见警察》，为剧情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那首非常忧伤的《再见警察》也是他来哼的。这张唱片叫做只能谈情不能说爱，是一张比较特殊的概念性的唱片。在唱片当中，其实这个曲子是有一首填词的歌曲的，但那首歌曲还记得的朋友应该已经不多，反倒是这个 demo 被更多的朋友所记住了，也喜欢到现在。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了几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广告歌曲，而每一首广告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品牌。接下来这首歌是某品牌的绿茶的广告，写得很微妙，一开始就说茶，但是又不会那么直接的去吼这个茶好，这个茶好喝，没有这样子。苏有朋，零一年，我的好心情。

苏有朋在2001年唱的《我的好心情》，作词何启宏，作曲陈国华，这是某品牌的绿茶的广告，那个画面非常清新的广告还记得吗？女主也非常的清新，非常的美丽。这个品牌也是比较注重音乐的元素的，有很多首广告歌曲都是深入人心的，而且可以根据这首歌来看，他们都是量身定制的，定制的又不会特别的直接。有太多广告都是恨不得就不停的叫我们家东西好，我们家东西便宜，快来买快来买这样子，而这些广告歌曲都完全没有直接在叫卖，而是用先让您记住的方式慢慢的来接受他们家，再来喜欢他们家。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当年的一首著名广告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品牌，现在这首歌曲的背后是某品牌的果冻，当年娜姐有一个非常少女的造型来唱这首《我只喜欢你》。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声淡静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6: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入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姬昌早已流言四起，狐疑纷纷，宫廷朝野都乱了方寸。燕国老氏族们原本就认为燕国不易涉足中原，只可固守燕山辽东，并相机向胡地扩张，像当年秦穆公西进称霸一样，这在世祖中称之为北图大计。对于燕文公重用苏秦发动合纵，世祖历来是反对的，可燕国兵力大部分是攻势不足掌控，老氏族们也无可奈何。苏秦合纵成功，燕国威望骤然增长，老氏族们便见风使舵，连忙跟着鼓噪，拥戴燕翼王出兵联军抗秦，企图从灭秦大功中分一杯羹。正在人人兴高采烈之际，噩耗突然传来，联军兵败，子之战死，燕国60,000兵力全军覆没。消息传开，姬昌朝局大乱，老氏族们立马急转弯，去乡大骂苏秦误国，子之败军。上书燕翼王，请求驱逐苏秦，斩首子之，以安国人。原先力主合纵的子之实力派

列为几拨，各找出路，纷纷附和老师祖，怕子侄连累他们，也做了刀下冤魂。燕翼王原本是想通过合纵振兴燕国，所以才将与东湖对峙的60000主力军投入联军。老氏族们的私家兵马便不足挂齿，可没有了这支大军，继承周围老氏族的私家兵马顿时成了封侯利剑，如何不叫燕翼王芒刺在背？想来想去，燕翼王只有屈尊斡旋，与氏族大臣们一起大骂苏秦，大骂子之，磋商如何妥善处置罪臣，如何重整北图大计。正在一团乱麻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子之未死，只是重伤难治，还有10000多伤兵，也都是奄奄一息，苏秦羞于回燕，已经在战场自杀。老氏族们更是同声相庆，俱相痛饮。苏秦死活老氏族们本不在意，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了苏秦的子之，纵然活着带兵回来，也只能是上法场的鱼肉而已。燕翼王更加蔫了，苏秦与子之，一个有主见，一个有实力，一个是他的灵魂，一个是他的胆量，如今一个死了，一个也快要死了，他这个国王再到哪里去找如此两个大才？燕翼王彻底绝望了，亲自驾车出宫，要与老氏族们开架了。车行宫门，又传来消息，苏秦安然无恙，已经与子之合营休整，子之创伤痊愈，仍然握有10000多精兵。燕翼王一听，立即转头回宫，下令3000禁军严守宫门，决议要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这个消息一传开，大臣们又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老氏族们狐疑纷纷，难辨真假，可相聚会商之后，仍然坚持聒噪，一片声请求燕王立即问罪苏秦子之，形成祭绝之事。可燕翼王偏偏生了热寒急症，不能理事，老氏族们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忙于寻找门路投靠的子之同党们，却嗅到了一丝另外的气息，连忙停止了奔波，有的索性不再出门了。旬日之间，又一个消息传遍了蓟城，武安君与亚青战场患难，已结联姻血亲，视同生死，效忠燕王。两三日之间，蓟城朝局逆转，老氏族们甚嚣尘上的聒噪顿时变成了窃窃议论，蜗居的子之同党们开始逢人便喊亚青冤枉，文臣名士也开始念叨起武安君的盖世才华，只是王宫依然沉寂，燕翼王依然热寒未退，不能理事。这一日快马飞报，武安君于亚青班师回国，燕翼王传下了一句话的王令，本王带病交营，并没有邀请全体大臣跟随，可在交营的那天，蓟城所有的官员却都出动了，连百宫国人也空巷而出，人们都想看看这支败军之师究竟如何了。君臣国人们望眼欲穿地守候到日暮时分，突见前方烟尘大起，鼓角齐鸣，旌旗招展，马蹄如雷，两面大道旗当先飘扬，眼尖者纷纷叫嚷呀，快看，六国丞相武安君苏，还有一面燕国亚青子。更有国人失惊出声，看哪，铁甲骑士足有20000，还有部族方阵3个，少说已有5000-6000人。国人们为燕国的大败之后仍保有如此一支精兵激动了，一时间纷纷高呼武安君万岁，亚青万岁，燕王万岁。朝臣们懵了，燕翼王也懵了，恍惚之间弄不清昨日是梦，今日是梦。燕翼王狠狠忍住了自己，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按照礼宾大臣的引导完成了仪式。奇怪的是，苏秦与子之以及迎接的朝臣也都几乎没有说话，直到王宫大宴，君臣们才渐渐

清醒过来，才开始仔细掂量对面的人物，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婉君啊，河外大战死里逃生，本王与众臣公为你等压惊，来干了。苏秦饮下一爵，肃然拱手道：启禀燕王，苏秦身为六国丞相，已经将河外大战情形备悉记载，分送六国。苏秦在燕国有武安君之爵，所以将送燕一卷亲自带回，敢请燕王明察。说罢一挥手，景燕将一个木匣恭敬地捧到了燕王书案。燕一王打量着木匣，传言纷纷，真伪难辨，本王与诸位成功皆莫衷一是也。今日大宴，容我当众说明。苏秦便从各国兵力主将说起，说到幕府谋划，说到战法改变，说到大战经过，说到敖仓被袭，尤其详细地讲述了子之在谋划战法与挽救战场危局中的处实作用。末了道：联军之败根源有四，其一，苏秦不善兵事，整合六军不利；其二，紫兰徒有其表，调度失当；其三，六军战力参差不齐，军制互不相同；其四，魏国懈怠，敖仓被袭。大殿中一直沉默。苏秦将战败罪责首先归于自己，倒是燕国君臣一直无话可说了。谁都知道，苏秦本来就不是军旅统帅，虽然是坐镇幕府，也只是为了协调六军摩擦而已。若苏秦强词夺理，将罪责全部归于别人，老士族们也许会揪住不放，毕竟他是六国丞相，联军幕府魁首啊。但苏秦一身承担，意图刁难的老士族们倒是要琢磨一番，不敢轻率发难了。六军伤亡如何？燕一王开始试探最要害处了。具体而论，六军伤亡不一，楚军一触即溃，损伤最为惨重，150,000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唯余紫兰率残兵10,000余逃回。燕军战力最强，损伤却最小，60,000不齐，尚有30,000余精锐完整归来。正因如此，这次合纵大军虽然失败，燕国却是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燕军能有如此作为，皆赖亚卿子之之胆识谋略也。殿中顿时嗡轰一片，燕国朝野早已经听惯了弱燕说法，久而久之也认为燕国就是弱，就是不如中原战国。今日苏秦竟然说燕军战力最强，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能不令人吃惊吗？果真如此吗？燕一王心头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秦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的书简，敢请燕王过目。燕一王拍案道：御书念，高声念。御书从青烟手中接过四卷竹简，展开一卷，高声念道：魏无忌拜上武安君，河内大战若按此之谋划，可出奇制胜也。燕军由此人为将，燕国之福也。又展开一卷：黄歇拜上丞相，楚军溃阵，若非子之将军率燕军浴血奋战，六军将无一生还者。人言燕弱，今却见强燕一端，令我楚人汗颜。又展开一卷：武安君台谏，今次大败，为燕军孤军力战，力挺危局，天们感慨万端。展开最后一卷，却犹豫地看着苏秦。苏秦笑道：念吧，燕王自有明断。御书便高声念道：赵胜顿首，联军之战，赵人当对燕军刮目相看。天下皆说燕国孱弱，谁知燕军竟是如此强悍。

0: 赵云相邻，赵胜从此不能安枕也。思君念罢，殿中大臣们都死死地盯着胳膊吊带上还伸着鲜血的紫枝，仿佛盯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一般。紫枝的凌厉果敢，杀伐决断，朝臣们倒是都隐隐有所闻，老士族们也正因为如此才将他看作隐患。但紫枝毕竟是个边将，升任亚卿还不到一年，许多重臣对他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远不如对公他熟悉。今日看来，此人在几十万大军阵前能打出威风，自是大大的非同小可。老士族们想的是还能不能除掉他，新晋大臣想的是如何在这个人面前辩解自己。诸位清臣，武安君所言如何？严义王完全清醒了，但并没有激动。一个老臣颤巍巍站了起来，臣忝为太师，以为武安君所言纵然实情，也难掩兵败蒙散之后果。武安君身为六国丞相，又执掌幕府，当对兵败担承些许罪责，我王亦应给予适当处罚，否则只恐难以安抚朝野。太师以为当如何处罚？
1: 如何处罚，上请我王与众臣公议为宜，老臣只是动议，尚无定见。
0: 臣以为至少当削爵减俸，书告朝野。亦有试探，立即有老士族附和。
2: 诧异，老夫以为夺爵罢职，
3: 老朽以为苏秦丧失辱国，当罚为苦役，流徙辽东。
0: 有人慷慨激昂，
4: 苏秦本非燕人，大罪误国，当满门斩首，否则难息国人之愤，愧对将士亡魂。
0: 瞬息之间，殿堂风云突变，燕义王顿时愕然了。他本来已经完全清醒，也很振奋，其所以没有立即封赏苏秦子之，只是认定大局已定，想叫朝臣们拥戴一番。不想老士族们当殿发难，一个比一个气势汹汹，燕义王心中又没底了。说到底，王族兵力远在边地，老士族们的封地军兵却都聚集在七城周围，燕义王与子之还没有来得及任何沟通，谁知子之对苏秦如何看待？安知他不恨苏秦？一旦僵持，最危险的还是王室。此情此景，燕义王如何敢贸然说话？
2: 啪！
0: 突然，殿中一阵长啸，吊着一只胳膊的子之拍案而起，竟在大殿中悠然地踱着步子。好个燕国啊，自命王族战国，别的不会，却会重伤功臣，会自毁长城，会夺爵罢职，会满门斩首，还会聒噪着诬陷天下名士。揶揄的笑脸突然变得杀气腾腾，指着满堂老士族厉声骂道：一窝蠢虫，一束黑老鸭，一群酒囊饭袋，武安君万里驱驰，奔波合作，尔等哪里去了？武安君亲临战阵，呕心沥血，尔等哪里去了？大军败退，武安君独守战场，三日复生白发，尔等哪里去了？今日武安君顾全燕国安危大局，不去他邦，独来燕国，如此大忠大贞，尔等竟敢做狂犬吠日，真有胆色啊！子之今日正告尔等，谁敢对武安君恶意重伤，子之不答应，我三万六千铁甲锐士不答应。尔等不是有兵吗？来呀，明日摆开战场，看谁家血流成河。子之脸色铁青，单臂一挥，一阵沉雷似的脚步声轰隆隆压进大殿，连个铁甲方阵立时森森然矗立在殿中。
5: 子之冷笑着，单臂一指：“将士们都是百战余生，跟着子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几回，尔等有话，对将士们说。”大殿中死一般的寂静，这一番嬉笑怒骂，当真是雷霆万钧。所有的须臾周旋，都被撕扯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力较量了。
3: 饶是苏秦见多识广，也想不到，子之竟在宫中，当个燕王，用如此手段，
5: 如此震慑朝局。饶是燕国臣僚们闻风子之凌厉，也想不到此人竟如此狂悖，如此威猛。且不说子之是燕国闻名的战将，最可怕的是随他征战多年又浴血逃生的几万亡命甲士便露在宫外，森森毛戈便在眼前。老氏族封地的全部甲兵聚集起来，也当不得这些久经恶战的精兵一阵冲锋。当此情景，谁不胆战心惊？谁还敢大声喘息？好，燕翼王却笑着站了起来：“本王自有公断，武安君功勋卓著，对燕国忠贞不二，加封地100里，任燕国开府丞相。子之浴血奋战，扬我国威军威，爵封成义军，直任上卿上将军，班师将士、兵士赐爵1级，千夫长以上者进爵2级，方才攻汉武安军者各削爵2级，减封地30里。上卿啊，命甲士们下去。”“臣谨遵王命。”子之一挥手，两个方阵隆隆出了大殿。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过去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重新结成了稳固的君臣同盟，苏秦做了开府丞相，子之做了上将军，外加一个监理政务的上卿，燕翼王的地位也空前巩固。燕国老氏族在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中完全失败了，完全折服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连续会商3日，决议君臣同心，整治吏治，训练新军，使燕国真正崛起。就在这时候，张仪的核心车队到了。燕翼王述说了与秦国联姻的来龙去脉，苏秦是赞同的，认为时势所迫也只能如此，况且也能够给燕国争取一段时间，只有等燕国喘息过来，才能再图合纵大计。子之也赞同联姻，但却主张借此除掉张仪，说话是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张仪，六国祸乱之外援，武安君之死敌，不杀此人，六国永无宁日，合纵大计终成泡影。”
6: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

0: 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一，咸阳宫君臣合璧。六国联军集结的时候，秦国大军也在秘密移动。司马错不是一个只懂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将领，而是一个审时为战的统帅。这个将门家族的司马法，大部分都是在说打仗的基本准则，也就是战外之道。对于具体战法、阵法的论说，倒是篇幅很少。这就是司马兵法的特殊之处，着力锤炼将领的全局眼光，不脱离大事，不纯然打仗。司马法最后的论断是：大善用本，其次用末，直略守微，本末为权，战也。说的便是高明统帅要善于运用战略，其次善于运用战术，能够坚定地推行战略，巧妙地把握战术，权衡本末而用于战场，这才是最高明的战法，才能称之为战。司马错天赋极高，且深得先祖兵法精髓，他的蓝田幕府自然不会放过函谷关外的丝毫动静。六国兵马尚未开出本国的时候，散布在各国的秘密斥候流星般报回消息，与张仪丞相府送来的黑兵台消息相印证，司马错已经大体上清楚了各国兵马的形势。他给掌管斥候探马的中军司马下了命令，力查六国军情、主将、兵力、兵器、辎重，务求详尽，作速禀报。同时下令秦军各部作速禀报伤病人数、兵器残缺、粮秣辎重之详情。两道命令一下，司马错没有急于调动兵马，而是飞马赶赴咸阳。司马错到咸阳不是要觐见秦惠王，而是要见张仪。司马错很清楚，打仗只是秦国连横的一个环节，他要对合纵连横的大事做到心中有数，打仗才能有分寸。张仪对六国情形的了解比他更为详尽深刻，与六国大战而不向如此一个人物请教，实在是极不明智的。身为上将军的司马错与丞相爵位几乎等同，按照战国传统，除了辎重、粮秣、军俸等军务事宜，上将军在战事上完全独立，既可以不征询国军高见，更可以不征询丞相指点，这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是大将权力的极限。然则事在人为，大将主动征询于国军丞相，自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自古以来，大将对这种权力都很难把握分寸，遇到刚愎自用的君主，大将坚持独立往往会有杀身之祸，遇到兼令权相便会将相冲突，事事掣肘，胜仗也得打败。唯其如此，生出了无数的名将悲剧。战国大争之时，人们看到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强盛，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将相两权是否和谐。在刀兵连绵的时代，上将军独立开府统辖军事，权力与丞相几乎不相上下，国军、丞相、上将军是国家权力的三根支柱，将相不和，国家必然混乱。当然司马错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清楚一件事，拜见张仪对这场大战是必须的，是有好处的。张仪正在与处理局议论这场大战，恰逢司马错来到，自是分外高兴。司马错将来一说明，张仪处理局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司马错道：两位丞相胸有成算，司马错韵文高见，上将军准备如何打法，可否见告？
朱立即嘿嘿笑着反问了一句，大军未动，尚无定见。朱立即知道司马错性格，没有思虑成熟，绝不贸然出口，也不追问，径自拍案笑道，我这一句话放手去打，准保大胜。好主意，司马错淡淡笑了，亡命一般，甚也没说。甚也没说，朱立即嘿嘿揶揄道，我俩等你高见，你要我俩高见，究竟谁要高见？三人一阵大笑。司马错道，还是丞相先点拨一番，廓清大事，打仗便有办法。张仪笑道，疆场战阵，上将军足为我师也，张仪所能言者，七国纵横大事也，上将军姑且听之。对生性极为高傲的张仪而言，这种口吻可谓十分罕见，其原因在于司马错的七夕房陵使张仪在兵事谋划上第一次大受挫折，张仪对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自然佩服了。司马错却一直认为房陵奇袭成功乃楚国边北荒疏所致，张仪谋划之失并非根本，反倒以为张仪的兵家眼光是名士中极为罕见的。见张仪如此自谦，司马错连忙拱手道，丞相此言实不敢当，为将者贵在全局审视，丞相纵横天下，洞悉六国，堪为战阵之师，司马错正当受教。都是心里话，也好，我便说。张仪一挥手，此次六国联军出动乃合纵第一次成军，也是近百年来山东六国第一次联军攻秦，对六国而言，这一战志在必得，欲图一举击溃，甚或消灭秦军主力，即使不能迫使秦国萎缩，至少也锁秦于函谷关内，消除秦国威胁。对秦国而言，此战则是能否破除合纵长驱中原的关键，秦国战胜，六国旧怨便会死灰复燃，连横破合纵便有了大好时机，若秦国战败，连横便会大受阻碍，下部的连环行动便要搁置，山东六国也将获得一个稳定喘息的机会，期间若有趁势变法强国者，天下便会重新陷入茫无头绪的战国纷争，秦国大出天下即将遥遥无期。不能给六国这个机会，不能叫这帮小子喘息。朱立即拳头砸着长案，丞相以为六国联军长短利弊如何？司马错更想听到实际军情。六国联军两长三短，张仪敲着作案，先说两长。其一，初次联军恩怨灿抛，将士同心，多有协力之处，譬如六国军马皆不带粮草辎重，而由魏国敖仓统一供给，过后六国分摊，若在往昔这根本不可能。其二，兵势强大，48万大军多我三倍有余。再说三短，其一，相互生疏，六国长期互斗，军事各自封锁，更无联兵作战之演练，自有名义同属，实则自守一方，很难形成浑然一体之战力。其二，军制不一，装具各异，步兵骑兵战车兵相互混杂。其三，将帅平庸，叠床架势多有掣肘。楚军主将子兰为联军统帅，此人年轻气盛，志大才疏，实则一个华而不实，喜好谈兵论战的贵胄公子，毫无众望，难以驾驭大军。此外，六国统帅之外还有一个六国幕府，由苏秦与四大公子坐镇，监督诸军并统决大计，如此章法必然行动迟缓，缝隙多生。还有一条，
除了魏国五万铁骑与齐国三万铁骑是新军外，六国联军都是步兵、车兵、老式大军，我觉可都是清一色的齐步新军。初里吉插了一条，丞相之见，我军当如何打这一仗？张仪笑道，上将军有此疑问，必是已经有了谋划，丞相总是料人于先机。司马错笑道，如此打法，两位丞相看如何？

说着，移坐张仪案前，拿过鹅翎笔，在案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妙。张仪处理急，不禁抚掌大笑。稍一沉吟，张仪道：此计之要，算地为上，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不知军中可有通晓此地之将？司马错道：目下没有，须得依赖赤侯与得力相导。出礼即道：孤军深入，等闲相导都是外国人，只怕误事，可否叫得力大将事先踏勘一番？司马错道：此事我来设法，两位丞相无需分心了。张仪却慨然拍案道：我来，河外之地张仪无处不熟，如何如何，你不行。初里吉惊讶地叫起来：我去，黑肥子好赖打过几仗。你？张仪笑道：先画一张虎牢凹仓图出来再说。司马错庄重地一拱手道：长江涉险，老秦人无地自容了，司马错万不能应承。哪里话来？张仪豁然起身：张仪虽不是老秦人，可秦国是解除天下连绵刀兵之指望，是破除合纵统一华夏之根基。张仪对秦国之忠诚，何异于老秦人？纵然现身，何足道哉？司马错见张仪动情，大事歉疚，站起肃然一躬：司马错大事失言，请丞相恕罪。周礼吉嘿嘿笑道：上将军未免当真，张兄是借你个灵堂喊自己冤枉，理他作甚？不能去还是不能去？张仪哈哈大笑道：还是出力兄一针便扎破了我这气囊。言罢却又正容拱手道：上将军，此战相导非张仪莫属，你便收了末将。司马错厚重不善诙谐，又见出力吉只是摇头挤眼，思忖道：事关重大，我须得进宫，请准君上定夺。然也。初里吉摇头晃脑：司马错真良将也。司马错不禁笑了：如此便是良将，未免也太容易了些。张仪仿佛没听见一般：好，我已进宫，走。三人立即进宫，觐见秦惠王，各自说了一遍理由。秦惠王笑道：国君重臣亲赴战阵，在战国原是不少，秦国更是寻常。丞相之请并非横空出世，又丞相上将军拦阻，亦是关切之心也。张仪笑道：君上却是甚也没说。初里吉嘿嘿一笑：君上是有混淆之嫌，国君大臣统兵出战原是寻常，然重臣做乡导却是闻所未闻，还当真是横空出世，君上当断然否决才是。至战事需要，重臣为何做不得乡导？孙子有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我对河外了如指掌，定然事半功倍。张仪分外执着。秦惠王一直在若有所思的踱步，此刻摆摆手道：上将军，如丞相这般东西六国者，对战事可有裨益？司马错肃然拱手：丞相对六国动若观火，司马错获益良多。如此便好。秦惠王一挥手：请丞相做你军师如何？君上明断。司马错大是欣慰：君上不当也。张仪急迫摇手道：臣在幕府无端搅扰上将军，岂非事与愿违了？

0: 秦惠王笑意褪去，脸色凝重起来。探马报来，我便反复思忖，此战事关重大，嬴驷本欲亲临军阵，然上将军与两位丞相同心合意，倒是嬴驷颇有感慨，将相同心为国家根本，仅卿等有如此细想，秦国何惧之有？然据实而论，秦国兵力毕竟少了许多，想要获胜，一个环节也出不得毛病。梁某自重兵器、马匹、衣甲等，务求通畅充足。六国军情探测，务求精确及时。凡此种种，都得有人着力督导、仔细核查，方可保得一支精兵，能将战力发挥到十分、十二分。唯其如此，我意，丞相亲赴军前，辅助上将军督导军务，暂将军机，嬴驷与右丞相督导后方，务求军需辎重，并一应急务，快速解决。孙子云：“上下同欲者胜。”我等君臣，但求事成，心中无需有他。一口气说罢，笑得一笑。嬴驷没有过军旅战争生涯，大要言之，共同商议，卿等意为如何？张仪三人一时肃然沉默。进宫之前，三人所依所言，毕竟还是各司其职的一种征询。张仪请做向导，也只是一件单纯行动的辅助。从心底里说，三个人都没有将这一仗看成举国大战，自然也没有看成是三人之间的共同大事。秦惠王却树立纲目，一举从根本上整合了君臣力量配置，确实触及要害，且顿时使秦军作战的基础大大强固。张仪三人皆是当世英杰，自是立即掂出了分量，对秦惠王的这一番调遣从心底里敬佩。更有难得可贵处，在于秦惠王没有丝毫的刚愎自用，而是自认没有军旅战阵生涯，只是共同一决而已。相比于六国君主，当真是令人感触良多。君上所言极是，三人不约而同地高声赞同。但求事成，心中无他。张仪笑着重复了秦惠王这句话。君上点睛之笔，张仪记准了。臣亦铭刻在心。司马错慨然补充。秦惠王大笑，好，我等君臣如此这般，山东六国能奈我何？
1: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二，六国联军的统帅部。
0: 清晨起来，紫兰练了一趟剑术，百步之外连射20支长箭，箭箭上靶，皆有10支正中骨心，引得陈操的护卫骑士们一片欢呼惊叹。刹那之间，紫兰豪气顿生，箭步登上了帅帐外3丈多高的云车，要瞭望一番敌情。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个嘞，孟放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开工都抢地，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喜，房贼神疼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老决议老贼神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

0: 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保证。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江山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绝对政治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素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练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勤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施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朱素芳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悟铸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

0: 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氏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口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祠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口镇风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2: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窑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口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3: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祠村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祠村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祠村的重生让峡口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口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口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渡光染集、闲渡广场、渡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3: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创那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

0: 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1: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1: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1: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1: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1: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1: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3: 乡村采风，
4: 7月13号，张浙县 K45+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5: 巡查时发现，上浙线 K45+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水利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5: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崖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

0: 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行，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行，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行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行，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行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

0: 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

0: 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2: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4: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2: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5: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下。

0: 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

0: 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

0: 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坎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坎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7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同比增长9.9%，多点开花，打开外贸新版图。
1: 第四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杭召开，王小平、刘杰出席并讲话。
2: 杭州启动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加速迈向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枢纽城市。
1: 浙江高考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志愿投档线出炉，北大清华均为700分，浙大665分。
2: 国内外新闻，
1: 民政部发布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1号显著上涨，存储板块强势反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上半年，浙江对新兴市场进出口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的近60%。东盟、非洲两大市场贸易持续升温，正在成为对冲外部波动、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在宁波港码头，满载出海货物的集装箱整齐码放，其中一批定制书架、咖啡桌即将发往马来西亚。这批货物来自一家核心配套供应商宁波捷丰现代家具。公司物流部办事员楚湘文说，他们深耕东南亚本土消费需求，定制化产品订单稳步走高。
4: 马来西亚是我们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这些年在马来西亚主推定制家具产品，消费者的反馈也相当不错，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
3: 不只是单一产品出海，不少企业选择就地布局产能，深耕东盟。浙江东兴电子落地柬埔寨一体化生产基地，本土化产线快速响应区域订单，今年以来对柬埔寨出口同比增长超60%。总经理于以泽说，
5: 形成了高度集成一体化的生产制造体系，还提高了我们生产效率，能够快速适应柬埔寨市场的需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3: 除了工业制造品类，夏日消费浪潮也带动了休闲饮品热销海外。走进湖州特斯拉啤酒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经过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熟成等一系列工序之后，一罐罐精酿啤酒生产下线。公司销售负责人沈明辉说，他们已经在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了出口业务，仅六月份就出口销售了5000多吨，同比增长20%。今年新开发的国风系列

0: 啤酒，还顺利打开了新加坡市场。
1: 现在每天24小时在生产的情况下，当天可以生产200到300吨的一个生产量。今年我们开发的就是国风系列的哪吒品牌的啤酒，出口到新加坡，也深受当地的一些华人啊消费者的喜欢。每个月的出口数据也在是稳定的上升的。这一款目前一个月大概是2到3个柜的订单。
0: 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兴市场进出口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9.9%，规模增速双双跑赢大盘，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58.8%。RCEP、中非零关税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对东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超5200亿元和2600亿元，增速高达25.6%和21.6%。出口品类也从基础商品升级到成套装备定制方案，进口原材料、民生消费品同步扩容，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明显。知名财经评论员杨富江认为，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强劲，是这将主动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分散贸易风险的成果。自贸协定红利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叠加，持续打开外贸增长新空间。
2: 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
3: 第四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杭州召开，大会组委会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大会组委会主任、浙江省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举办全国技能大赛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办赛全过程各方面。举办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要加强高标准谋划，积极发挥浙江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举办大型活动经验丰富等优势，把握公正廉洁、开放共享、产赛融合、智慧安全、绿色节俭的办赛理念和原则，不断提升全国技能大赛筹办水平。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大宣传力度，完善规章制度，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努力办成一届体现时代特色、浙江韵味的技能盛会。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人社部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承办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是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要使命，浙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人社部的指导支持下，坚决扛起办赛政治责任，充分发挥我省产业人才等优势，用好过往办赛办会经验，按照组委会统一安排，建立健全筹办工作机制，调动省市区各级力量，锚定目标，精益求精，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做好重大活动筹备、赛事项目组织、赛会服务保障、宣传策划推广、产赛融合发展等各项工作，确保办成一届精彩圆满、特色鲜明、水平一流的大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主持会议，浙江省副省长张艳云、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出席，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省人力社保厅汇报大赛筹备工作推进情况。
4: 舟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昨天选举潘迎浩为舟山市市长。
5: 寻迹溯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各地各部门结合自身工作，从推出省新十条到为企业当跨国红娘，把外商请进来，用实打实举措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来听报道。
6: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区的欧美金融城，全国最大单体直播间正火热运转。 四个多月前，这家直播电商企业还在为场地发愁。新场地需要层高6米以上、专业隔音等特殊条件，一般写字楼难以满足。属地街道了解到企业的需求后，快速筛选匹配出眼前这处1.5万方的场地。润兴集团公共事务负责人崔子凡说，
7: 就有点像我们公司员工一样，在帮我们对接合适的场地，然后帮我们负责这个装修，协调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间效率上是配合得非常好的。
6: 润兴集团项目能快速落地，得益于当地推出的省心十条，从场景、融资、算力、出海等十大维度为企业排忧解难。其中第一条就是给企业提供精准空间资源对接服务。全区205个园区的产业空间、41个园区的共享工位及11块土地地块信息一目了然。杭州余杭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涛说，
8: 省心十条举措呢，也进一步打通了我们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壁垒，推动服务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起，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转变，让在余杭的企业办事更省心。
6: 不仅精准对接资源，各地还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拓宽服务边界，助力企业对接海内外市场，抢抓发展机遇。由温岭商务局牵线搭桥，7位俄罗斯采购商走进汽车零部件企业车间看产线验品控。俄罗斯采购商亚戈金说，
9: 温岭当地的汽配企业、生产企业，他们的生产能力、数字化管理程度都非常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6: 当地还将把客户范围拓展到更多新兴市场，同时建立汽配企业产品档案库，按车型认证标准分类建档列卡，做到外商一来就能精准配对。温岭市商务局副局长施珍娟说，
10: 践行正确正机关，主动靠前服务，我们呢还将与更多的国家级商协会建立合作，架好采购端与制造业原产地之间的桥梁，让更多的优质产品畅销全球。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以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中意合作为主题的第二届中意经贸合作交流会暨中国浙江意大利经贸合作交流会昨天在杭州举办。首届中意经贸合作交流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举办，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次交流会在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访华之际举办，旨在进一步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中意双方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上开展了浙江营商环境专题推介、中外企业代表经验分享、现场自由对接洽谈等活动。大家认为，浙江是中国最具开放活力和创新动能的省份之一。多年来，包括意大利企业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很多合作共赢的精彩篇章。期盼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双方持续深化纺织时尚、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协同，拓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科创研发等新兴领域合作，进一步畅通双向投资通道，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中国社科院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轮省院合作社科人才培养暨全省社科理论骨干研修班2026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密云科研基地开班，全省近100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科研机构、高校及党校系统社科理论骨干开启为期12天的集中培训。本次研修是新一轮省院合作人才培养重点项目，邀请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北大、清华等知名专家授课，采用专题报告、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模式。研修围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智生产力、人文经济学、人工智能重塑社科研究范式等前沿课题开展学习研讨。
4: 记者从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上了解到， 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7万宗，盘活总价值达160亿，累计吸引社会投资近

0: 180亿元，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10万人，新增乡村就业岗位3.5万个，全省农户通过租金、薪金、股金等多种形式获得盘活收益55亿元，村集体通过流转服务、资产管理、股权收益等实现增收39亿元，各类经营主体实现经营性收入86亿元。
1: 记者从省经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浙江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昨天公布，今年1至6月全省船舶完工量469万载重吨，位列全国第三，新接订单量820多万载重吨，排名全国第五，手持订单量2900多万载重吨，位居全国第五。今年上半年全省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国比重的12.9%、6.7%和8.1%。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昨天发布，500家企业营收总额达14.26万亿美元，微增0.3%，净利润7949亿美元，增长5%，上榜门槛约35.4亿美元，总营收接近去年中国 GDP 的3/4。今年浙江共有49家企业上榜，比去年多出2家，其中25家排名上升，8家新进亮相，13家下滑，3家持平。前10名格局不变，全国百强中浙江仍占9席，面孔与去年完全一致，仅位次微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恒毅集团和省交通投资集团排名攀升，荣盛控股和青山控股保持不动，尤其恒毅集团和省交通投资集团各上升6位，在头部激烈竞争中稳中有进。8家新上榜企业各有看点，有在传统赛道里做兴做深的中色橡胶、奥克斯电器，有借助新兴产业东风实现转型的巨化股份、浙江卫星控股、宁波金田投资控股，也有锚定未来赛道提前落子的韵达能源科技和闽石集团，还有一家世纪华通，从汽车零件到游戏出海再到算力基建，跨界之广在榜单里都少见。另外还有3家排名飙升的企业，其中领跑科技上升了151名，利勤资源上升77名，华友钴业上升48名。
1: Go AI 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昨天在杭州云谷中心正式启动，大赛以 Open、Share、Build 为核心口号，面向全球开发者、高校研发团队、企业 AI 团队及创业团队，悬赏500万元，征集具有技术创新、开源价值和产业落地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本次大赛设置4大赛道，心智基座赛道聚焦多 agent 基础设施与协同系统，无界应用赛道面向个人终端、汽车出行、金融服务、教育、工业制造等真实场景，前沿探索赛道关注 AI 与科学交叉，推动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科学发现，置身未来赛道聚焦机器人与物理世界交互。摩登社区开发者运营负责人朱琳介绍，大赛期待的是可运行、可验证、可复现的作品，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方案。
3: 大赛的初衷汇聚全球智慧，推动 AI 技术的开源共创与产业落地，那评审将围绕技术创新、工程完成度、运行验证、开源贡献与长期成长潜力各维度展开。
2: 大赛设置500万元现金奖池，其中全场大奖最高奖励100万元。四大赛道分别设立冠亚季军及多个单项奖。除此之外，入围团队还将获得算力与云资源、专家辅导、产业场景对接、资本链接、创业孵化等10大资源支持。大赛汇聚30多家投资机构、30多位创业导师，以及管理规模超过300亿元的创投资源。优秀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级启动资金，落地杭州的团队还可享受创业空间和办公资源支持。大赛官网已面向全球开放报名，初赛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8月中下旬。四大赛道决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杭州举行。从海口专程赶来参加启动仪式的教师参赛代表王兴说，他打算报名无界应用赛道，开发面向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智能体。
4: 杭州的一个开源社区 DataWell 去推荐的，我打算去做一个面向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 agent， 带学生去参加一些面向于他们自己兴趣的这样的智能体应用。
2: 云谷中。

0: 京作为大赛启动地和决赛举办地，不仅提供场地支持，更致力于打造连接开发者、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的资源枢纽。中心负责人王闯说，
1: 杭州啊本身也是人工智能整个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一个发展高地，那不仅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有高校资源和应用场景，云谷中心呢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更多的希望再是延伸成一个从七月份到九月份一个大的一个盛会，能够让大家留在杭州，能够在杭州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2: 浙江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志愿于昨天上午正式投档，各高校专业投档分数线出炉，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最低投档线都是700分，浙江大学最低投档线665分，复旦大学最低投档线691分。接下来，省内外1600多所在浙招生高校将对 2.4 万多个专业的进档考生电子档案进行审录，预期23号晚，考生可以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普通类一段平行录取情况。普通类一段平行录取结束之后，剩余的高校专业招生计划将在24号上午发布。26号上午8点半到27号下午5点半，我省将进行二段志愿填报。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在即，志愿者团队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书博会志愿者集中培训昨天在杭州举行，通过系统化的礼仪规范与通识教育，全面提升志愿者的综合素养，更好服务这场书香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在志愿者形象塑造及礼仪规范课程培训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全国高级礼仪指导师邱平为志愿者们逐一修正引导手势与站姿。他说，希望通过此次培训，更好地引导200多位志愿者以内外兼修的精神面貌服务书博会。
5: 今天的培训呢，其实主要是礼仪跟行为规范，他们的风采其实我觉得也是书博会它传递中国书香这样的一种很生动的青春表达，希望这些志愿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跟我们文化盛宴，我觉得能够相得益彰。
4: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里，来自五所高校的志愿者还将陆续接受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概况介绍、志愿服务基础理念及注意事项和浙江及杭州历史文化概况等课程培训，为上岗做足准备。杭州师范大学大三学生王晨宇说，
6: 就是我知道了一些以前不太知道的关于礼仪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知识，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在这里和其他一些志愿者们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就更加开阔自己的眼界吧，了解一个类似于博览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它是怎么样的去组织以及完善，对我很有启发。
4: 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辅导员孙立鹏表示，参加书博会志愿服务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7: 书博会正好给我们看待如何发展图书产业的新视角，正好也是跟我们出版学院的学生去学习去实践，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积极的意义。
3: 浙江省新闻界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包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在内，共有17位来自全省采编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分享了自己在采访中亲历亲见亲闻的感人故事，由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采制。
2: 演讲比赛现场，17位选手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采访中的亲历故事，畅谈内心感受，责任、担当、共赴、探寻等关键词贯穿整场比赛。松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翁凯科以这里的乡村意想不到为题，回顾了他与松庄村的不解之缘。2021年，一场由村里老人自办的村口的涂鸦艺术展让他初次走进这个古村，此后艺术展年年延续，涂鸦画作演变成文创产品和农产品外包装，老人们还因为作品拿到了分红。如今松庄村每季推出不同主题的山谷赶集、话剧、音乐会、戏曲表演轮番登场。温凯科说，
8: 在我们的持续关注和报道下，松庄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游客纷至沓来。这个曾经空心村里的老人们，他们的思想也从原本的闭塞变得多元。我将继续追随松庄村，追随更多被艺术点亮的乡村，让这些动人的功夫故事破圈传播。
2: 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以我和义乌的20年为题，讲述了他与义乌双向奔赴的故事。 他采访过在义乌开餐厅成为涉外调解老娘舅的约旦商人穆罕奈德，记录下了一星欧班列首发的幕后艰辛，还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从广播记者转型短视频搭建创业平台吸引全国各地追梦人奔赴义乌的经历。王小亮说，
9: 20年做记者的经历让我从一个记录者见证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和实践者。20年一晃，头发比以前少了很多，那鬓角也是白了，但心里头啊，比这2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踏实也热乎。
2: 药水杨梅风波，徒步径山之行，艺术点亮乡村。台上记者深情讲述，台下众多年轻新闻工作者凝神聆听。年轻记者任帅说，
10: 听了大家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是，记者的笔和镜头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力量。带着温度去采访，带着责任去书写，这才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该有的样子。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文化中国行，
2: 致敬乐曲诞生120周年，再现女子乐曲百年传奇。昨晚，嵊州市乐曲团精心打造的新编乐曲现代戏《女班》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全国首演。来听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2: 粤剧女班聚焦百年前第一副粤剧女子科班的创办历程，讲述第一代粤剧女演员在艰难时事中磨砺技艺、自立自强的奋斗故事，艺术再现粤剧从男班走向女班的剧种演进历程。全剧融入四宫合调、四宫调等粤剧老腔老调，舞台呈现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审美，彰显了粤剧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总导演李伯南说，
13: 粤剧是怎么来的，粤剧是如何发展的，粤剧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多少的艰辛坎坷曲折，我想在这部剧里通过那个年代的粤剧人他们的精神风骨、艺术面貌，我觉得最能表达粤剧从今天我们回望，从今天在面对未来的这样一个主题。
12: 粤剧女班首演场此前开票8分钟即售罄，这部剧由陆派传承人张雨枫担纲女性主角，吸引不少粉丝前来观戏。来自美国的戏迷耿晓文说，
14: 我是5月份就飞回来看峰峰的青音会，然后我一直在等待他的这个女班的首演，心情非常激动。不仅是对粤剧的一个纪念，我们的粤剧还会有无限憧憬的未来的120年。
12: 粤剧女班从去年1月份启动创作，在参照粤剧发展史上相应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设置了金凌云、金满堂、沈冬妹、阎锡水等主要人物，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现了第一代粤剧女演员在封建思想束缚与时代洪流中艰难求存、破茧成蝶的传奇故事。阎锡水扮演者陈亚军说，
15: 粤剧能够通过120周年走出嵊州，然后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各地，它的这种坚韧毅力，我们粤剧人的这种精神。
12: 近年来，嵊州市立足本土资源，先后推出马迎初、袁雪芬、傲雪芬芳、核桃树之恋等一批优秀原创剧目，广受好评。据了解，从8月份起，女班将演百年前女班足迹，正式启动全国巡演。
3: 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3站昨天在杭州开赛，这是浙江首次承办国家级花样滑冰专业积分联赛，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在我省落地，比赛将会持续到7月26号。本次比赛集结了国内新生代花滑主力阵容，汇聚了全国70多家专业花滑俱乐部共600多名选手，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梯队及5大竞赛项目，成绩将纳入青年选手积分体系，也是国际华联青年大奖赛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主办方还设置了粉丝互动区，开放选手明信片、赛事限定贴纸互换专区，并每天免费提供限量500份的赛事周边产品。同时，
16: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 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

0: 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
3: 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侵权入户润民心，改水施事暖万家；双塔街道共赴餐车，温暖老人幸福时光；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青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 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七月下旬主体完工。青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15: 推进清泉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3: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16: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3: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14: 江城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为破解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近期双塔街道创新推行中央厨房加共辅餐车老年助餐配送新模式，把热乎可口的饭菜准时送到老人家门口，用暖心餐食守护银发幸福晚年。每天上午10点，双塔街道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的共辅餐车准时发车，满载热气腾腾的营养餐，驶向社后村、杨墩村、民生社区等多个村社助餐点。送餐员每日往返里程达15公里，风雨无阻，准时送餐，让辖区老年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新鲜温热的午饭。暖心的助餐服务收获了老年居民的一致好评。双塔街道社后村村民毛友妹：
17: 哥说你吧，不能这边了啊，别按年多啊，凭什么吃不能再装嘛，我天天装啊，什么养分装啊，没点的穷人们别可不去也行，对吧。
14: 此前双塔街道各村社独立运营老年食堂，存在运营分散、菜品标准不一、运营成本高等难题，基层运维压力较大。为补齐养老就餐服务短板，街道升级助餐服务体系，打造集中统一配送模式，由专业公司运营中央厨房，实现食材统一采购、菜品统一制作、餐食统一配送，不仅规范了餐食卫生标准，也大幅减轻村级运营压力。双塔街道社后村村委妇女委员徐信：
18: 一是原先自办食堂各项开支不小，统一配送后直接减轻村里运营成本，不用单独负责厨房采买人工；二是双塔街道有成熟配套，依靠城区中心食堂辐射各村，统一制作管理，饭菜品质卫生标准都到位，饭菜软烂合老人胃口，大家都很满意。
14: 据了解，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从食材采购到餐食分装，全程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同时，食堂服务范围持续拓宽，除了服务辖区老人，还面向环卫工人、户外务工人员以及周边居民开放，让惠民膳食服务覆盖更多群体。在收费管理上，食堂推行普惠性定价与差异化服务，让暖心福利真正惠及群众。九社共享食堂员工于小庆：
19: 我们老年餐的话就是60周岁以上啊，17块钱一餐的，然后外面这些小碗菜的话也不是很贵，基本上都是20以内的，荤菜素菜价格不一样的。
14: 同时，街道结合各村社实际定制惠民福利， 社后村、杨墩村等村社针对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推出免费领餐福利，全方位。

0: 为保障这类老年群体的就餐需求。杨墩村村民郑水祥：
1: 今年的年龄吧，像我家，我家够小爷吧，房价怎么样？我家里有哪种房子块钱了？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7月18号下午，江山市取跑系列活动暨环浙步道徒步活动念巴都站在念巴都镇草纸塘举行。活动以体育加文旅为特色，将全民健身与乡村休闲深度融合，吸引近2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赛道全长5公里，以田园步道为主，经巡礼村、五福自然村，抵达念巴都农旅体验园后原路折返。徒步爱好者周向晴：
3: 风景相当的美丽，特别是边上那些山啊，又青又绿的那种，很好看啊，所以心情相当的好。
2: 徒步爱好者徐雨熙：
4: 刚刚跟朋友拿到了几张消费券，打算今天晚上去那边的夜市，把消费券里的零食啊什么的摊位全部逛一遍。
2: 念巴都镇统筹安排，组织40多名镇村干部在沿途路口和农旅体验园等点位定岗值守，做好道路引导和秩序维护。沿线还设立补给点，矿泉水、水果、点心等物资配备充足，提升选手们的体验感。为把运动热度延伸到夜间消费，主办方为每名参与者发放了50元夜游消费券。夜幕降临，草纸塘区域变身户外休闲营地，美食走廊热闹开张，念巴都铁板豆腐、江山糖化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食客驻足品尝。另一侧，趣味互动游戏、露天 K 歌等活动热闹举行，大家吹着凉风休闲玩乐，尽情享受徒步健身、美食打卡、夜游休闲带来的多重乐趣。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 IPT 专项赋能工作坊在城北小学报告厅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月心理服务中心城北小学承办。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涵盖 IPT 理论模型、疗法技术、个案干预策略及青少年人际问题评估等内容，旨在帮助学员系统掌握 IPT 核心理论，提升临床整合治疗能力。江山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徐潇倩：
5: 在我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会把这些方法和技巧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当中去，指导孩子和家长解决他们的一些心理困扰。
0: 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自2025年启动以来，已开展多期赋能培训、团体辅导和个案咨询服务，持续织密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4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6: 他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2: 参赛选手殷佳静：
7: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2: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4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暑假期间如何平衡工作与带娃成了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双塔街道，一个由零工市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正用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和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为辖区职工破解看护难。7月16号上午，在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来自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暑托班的20名孩子正在志愿者和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个展厅。此次博物馆之行是暑托班综合实践课程中的一堂室外课，旨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阮诗超：
8: 本次暑托班呢，是从今年的7月6日开班至7月31日，基本上呢也是以综合实践为主。除了日常的辅导作业，我们还有趣味手工、传统文化，还有各种的兴趣课程。
0: 小朋友童燕征。
9: 我觉得我们手抄报课比较好，因为就有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娱乐，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0: 暑托班里，志愿者们化身临时老师，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志愿者郑子轩：
10: 我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相处，然后也想带着孩子们去学习更多的一些课外知识。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2: 女士，

0: 幸运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